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黎明时分，一场大雨过后，山谷里起了雾，上涨的河水汩汩流淌。这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支脉西拉木伦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已静静流淌了不知道多少万年。在距今8000多年前，这里有了人，以江河而居，是人类古老并一直延续的生活习惯，甚至是生存法则。江河不仅是生命赖以延续的水源，还提供了食物。水中的鱼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人类美味和营养的重要供给。这一天，族群里的捕鱼人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用石头磨制的尖锐鱼叉没有扎到鱼，却撞上了一块石头。这是一个意外，更是一个幸运。历史总是被一个又一个意外改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无人知晓。捞起了石块的捕鱼者，对于这次意外即将产生的意义更是一无所知。石块看上去很圆润，比一般的石头摸起来更细腻，也比差不多大小的石头更重。引人瞩目的是石块内部，乳白色里泛着一些绿色，微微透明。当捕鱼人下意识地将石块迎着朝阳举起时，即刻感觉到不同。阳光仿佛可以穿石而过，并让它发散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柔和晶莹的光晕。这显然是一块与众不同的神奇的石头。捕鱼人将它交给了族群里善于制作工具的伙伴。

因为质地坚硬，磨制过程更为艰难。反反复复的打磨冲刷后，石块的表皮终于被去除，自然的结晶露出了它的真容，仿佛沉睡了亿万年的美被唤醒，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人间。不知是谁为它取了一个名字，玉。以上我们想象的情境，或许是玉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一种可能。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很多族群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玉。玉器时代，一个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时代悄然开启。玉不仅仅是一块美丽的石头，还与王权、阶级、理智、信仰等等有关，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但为什么是玉？为什么中国人独独青睐于它？玉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不知不觉中，文明的曙光开始点亮中国的山川大地。早在300多万年前，人类开始学会利用石头制作工具，这些工具帮助人在危险丛生的自然界获得优势。最早的加工方式主要是打制，渐渐的，磨制石器的比例开始增加。他们发明了石足、手斧，并学会用投射的方式狩猎。这样，他们就有能力捕获比他们奔跑速度更快的动物，比如马鹿。被捕获的马鹿除了食用，它的脚和骨头也成为人类制作新工具的材质。而新的工具又可以帮助人类更有效地捕鱼狩猎。今天我们回看人类的早期，可能会惊讶于变化速度的缓慢。数百万年，人就以这样的方式存活下来。

0: 虽然缓慢，但进步依然在日积月累地发生。工具的改变总是能透露新时代的信息。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后，中国人普遍用了磨制精细的石四。四相当于现代农具中的犁，最初用动物骨骼来制作。高硬度的石材取代动物骨骼，意味着工具制作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正在逐渐进入农耕时代。从这时起，人几乎投入了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植物的生命。为此，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配合春耕秋收的整个流程。人类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工具的进化史，人与工具相互成就。或许有一天，人类生产出的工具会反制人类，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7000年前的人来说，他们只要尽情享受工具带来的收获就好。也就在这个时期，有一群人在中国北方的西辽河流域聚集，这里土地丰饶，适宜耕种。因为发现地内蒙古赤峰有红色的山峰，十分特别，考古学家称他们为红山人。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粟和黍是红山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虽然渔猎依然是并存的生机，但农业已经扮演了从未有过的重要角色。生长在土地中难以移动的植物，无疑强化了红山人的定居生活。中国人与土地紧密的捆绑关系也越发变得不可分割。红山文化形成之际，历史已进入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那一时期，即使地处中国东北，气候也远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阳光雨露带来了更多的丰收年景，稳定的食物保障顺理成章地带来人口增长。人多了，就有条件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开始在建筑方面投入人力和物力，开始制作一些不便于移动的大型工具。在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我们见到了不少成组的磨盘和磨棒，那是用来加工谷物的工具。富余的谷物会被窖藏，考古发掘中频繁出现的存储式窖穴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人多了，人和人之间就会出现新的关系，比如分工、协作以及等级、权力。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第一个复杂社会。不仅仅是红山文化所在的辽河流域，在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红山的新石器文化区域，它们同样具备了高水平的石器工具的制作能力。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区，出现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分支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中原区，又同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庙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等。黄河下游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区有大汶口文化。南方的长江流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的两湖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下游的江浙区有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它们构成了彼时中国的核心文化区。考古发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壮丽动人的中华文明创生画卷。那时的中国大地上 大大小小的聚落如繁星闪耀，它们遥相呼应，又各自在开创中前行，犹如满天星斗，各成一彩，照亮了上古文明的天空。伴随着石器的工具之用走向顶峰，那块特殊的石头即将登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真的是音乐一响起来，整个世界都清静了。我一直忙到了落座前，赶去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女性成长思想会。大家知道吗？我们其实在今天围绕了一位怎么说，很特殊的女性人物，因为这是她的生日。我们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会为这位女性来庆生。她叫范崇燕，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觉得有一点陌生，但是如果我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可能有一点恍然大悟的感觉。范仲淹，他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他也是被朱熹称为叫天地之间的大人物。范崇彦是范仲淹后人第三十代。我不知道当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位在历史上对于我们中华文化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家会想到什么。他生活在北宋，对吧？我觉得范仲淹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能够立德立功还有立言的人。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从立德来说，他早年丧父，寄人篱下，然后为官以后始终是清正廉洁，哪怕身居高位，家里也从来不设宴席，而且大多自己得到的俸禄都用来创办义学，周济他的族人。在去世之后竟然也没有钱去办理丧事，子孙当时都是要靠借贷生活的。我们再来说他的立功。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就在，因为他是庆历新政的领导者，比王安石变法早了20多年，也是北宋改革的开路先锋。而且就是他在西北抵御西夏的时候，也是提出了很多积极的防御的策略，受到了很多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戴。再有就是他的立言，我们大家熟悉的《岳阳楼记》，这个只有300多字的文章，真的是诞生了无数成语跟格言，尤其是我刚才说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觉得把整个个人的那个命运跟国家、跟民族就紧密的相连起来。所以参加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时光，去和范仲淹这样一位中国的思想界的一位孤勇者跟理想主义的一个灯塔，我真的觉得他是这种灯塔一样的人物，去好好的做了一次深度的沟通。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如果有空的话，好好的去重翻一下经典，多读一读像《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的名篇，多感受一下像范仲淹这样天地间第一流的人物。我想大家的那种智慧真的是很快就会起来。所以在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用一段音乐，能够用一段和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来帮你做一件事情。我们总说音乐是神奇的，对吧？那音乐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定义我们的生活？你的生活当中音乐都是来如何做定义的？你来说说看呀。

今天暖场歌名字叫 Morning in the Coffee， 咖啡里的清晨，只有少少的几句歌词哈，然后就是用这种器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咖啡馆里独有的那种松弛的质感，你会感觉得出来。其实很多的音乐作品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没有什么浓烈的起伏，而有的只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温润和安宁，我想也比较符合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生活的定义吧。他们觉得这样子就是最好的，就是在不慌不忙当中，就是松弛下来，就是去接纳生活去给予的每一份平淡和安稳。这是音乐帮助这样的朋友做的选择，这是用音乐来定义了这样一些朋友的生活。你的生活呢？

0: 开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伴随着早期信仰的建立，相应的祭祀仪式随之出现。在红山，仪式的执行者是巫师，他们使用这些自然和动物造型的玉石，通过触摸、祈祷、咏唱以及舞蹈进入超自然的境界。红山人相信玉石能保护巫师抵御黑暗势力的侵袭，并赋予其能量和勇气，引领族群的强盛。所以当巫师死后，作为护身符的玉石就被带进了墓葬。玉器连接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对象，就是祖先

对于中国人来说，祖先崇拜是血脉和精神的传承，传承代表了一种人文秩序，足以组织和凝聚人心。这是红山一座大墓中发掘出的一枚人形小玉雕，这件逼真的人形玉器或许也不是某一具象的个体，而是红山人对祖先的象征性表达。在红山，玉制人像独此一件，但在1000公里外的南方，与红山文化基本同时期的安徽林家滩遗址却出现了一件形制非常相似的玉器。对探索和交流的强烈愿望而言，距离不是问题，他们的创造者一定有过跋山涉水的预见。有学者认为，有一种可能性是不同部族的首领会通过远游获得新知识和新物品，以显示身份和维护统治。玉不仅是法器，也逐渐成为标识地位等级的礼器。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当今天的我们凝视女神像时，依然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神圣感。她就这样默默地凝视着这片土地，凝视着岁月的无尽流转。她见证了红山时代的辉煌，但那也是最后的荣光。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镜足等，在红山均有可见。毫无疑问，这里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红山文化大约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历经鼎盛，而后逐渐衰落，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最终崩溃。人口急剧减少，半农半牧取代了农耕。因为流动性增强，大型祭祀场所被废弃，玉器制作自此绝迹。衰落一旦开始，似乎就变得无可挽回，女神庙和祭祀的巫师也挽救不了这一渐次湮灭的进程。

红山文化为什么会衰落？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在东北的土地上，红山人已经生活了数千年，此后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寻找能被季风覆盖的新家园？会不会去往曾经有过域文化交流的南方？是不是在更加温润的地域开始了新生活？这些都只是猜想。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在长江流域，新的玉器和新的文化即将迎来盛放，那是与红山文化

0: 衰落几乎同期的公元前3300年前后。梁渚这个地名寓意着一片美好的水中之洲，它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地区，这里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湿地和水系发达。我们习惯用鱼米之乡称呼这片流域，感恩它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慷慨滋养。5000多年前，这里的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稻作技术，他们发明各种石质农具，用以精耕细作，其中就有极大提高了开垦效率的石犁。他们还发明了火耕水耨的种植方式，先用火烧掉荒草，然后灌水湿润土地，播下稻种后继续灌水淹死旱生杂草，这个方式被一直沿用。在梁渚，粮食和蔬菜都不再是最需要操心的问题，向往更为深远的精神世界就成了必然。直到生命的终点，梁渚人依然和玉为伴，家和种只是一个点发生的位移，生者与死者只是换了不同的居所。巫师以这样的方式向普通民众解释身后的故事，也以这样的信念面对自己的死亡。巫师坚信自己的灵魂会升到天界与神为伴，当然他们也将继续生前的职责，保护族群的生存与延续。为此他们会带着玉离开，玉人、玉勾云形器、玉龙、玉凤，这些陪伴他们多年的玉器大都有了磨损，但依然按照之前佩戴的位置在墓葬中一一摆放工整。无论在何处，规则和秩序最能令他们平静安然。梁渚玉器的象征符号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是一只鸟站在祭坛上。玉鸟的形态如同展翅的燕子，梁渚人相信那是神的使者，会搭载他们飞往神的世界。他们将死亡视为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行。或许是因为统一信仰下神权和王权的紧密结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梁渚文明延续了约1000年。他们对祖先、神灵和未知世界保持着高度的敬畏，同时也已经觉悟到人自身力量的强大。基于更具凝聚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梁渚人亲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家园，也有人称之为早期区域性国家。他们动员了超乎想象的巨大人力，在各层级聚落的中心修建了一座超级大城。考古发现的梁渚古城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梁渚人还在城外修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既可防洪也可灌溉，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设施。所有这些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完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今天提到范仲淹，岳阳楼记自不必说哈，但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事件，也就像我在现场和更多的这个朋友分享的一样，我说1949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那是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还有一个日子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记得，1049年，因为在那一年在苏州，范仲淹捐出了他的祖宅，建立了一个叫范氏义庄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我们意义上或者说我们通常理解上的那种家族的祠堂，包括一个什么祭祀的场所，而是他购置了上千亩的这样的田地，用这个田地的收入来做了什么事情呢？兴办他的义学。所以这也是被中国历史上认为是最早的家族慈善机构。所以我也和大家分享说，生日雅集现场的很多朋友，我们都是来自普通的家庭，也许我们的之前的祖辈也有得过像这样范氏义庄的恩典，由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家庭的子女能够进入到这样的学堂里面去学习。而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义庄真的是遍布全国，包括在广东，包括山东、江苏、湖南、福建、广东、陕西，还有我们台湾地区也都有，都是由范仲淹的这个后裔来建造的。所以你再想想，北宋年间，距今千年啊，上千年的历史，一直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传承着，都通过范氏家族，然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繁衍。那其实回想到我们每个人，我们作为天地间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的家族在你的手中能够有所传承，即便我们说我们不是为官，我们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去梳理一下你的族谱，去梳理一下你的家谱，去从你这一代开始把整个家族的事业好好的建立起来。只是提了个倡议哈，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这件事儿，其实还蛮重要的。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
3: 我喜欢

来自品冠，为孤独的美食家量身创作的这首歌《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你喜欢这种乡村民谣的曲风吗？我想很多人又是很向往这样在乡间行走的感觉，对吧？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良渚文化存续发展的一千年中，几乎没有波澜起伏，没有大的战乱冲突。他们种稻、治愈、造城、治水，每一样都留下巅峰之作。创造和建设是漫长的，结束却总是匆匆。有一种推测是，距今4300年左右，一场也许是从钱塘江涌来的洪水淹没了整个良渚遗址。这个海拔只有3米的平原地区和它延续了千年的文明被深埋在了地下。伴随着良渚文化的落幕，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走向了尾声。红山与良渚，一北一南，一前一后，双臂呼应，以玉为载体，支撑了中国人精神和社会体系的初建。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远去了许多年后，甲骨文出现了。玉作为一个文字被记录下来，当时的玉字并没有下方那一个点，王和玉相通，金文中的王字来源象征王权的月，能统领部落统治国家的人就是王。
1: 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您知道吗？长时间刷手机，尤其是夜间躺在床上刷手机，可能是近视的罪魁祸首。不仅青少年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引发近视，成年人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眼部状态早已定型，过度用眼也不会近视，殊不知长时间刷手机可能会让高度近视找上门。成人近视有哪些特点？哪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最容易诱发成人近视度数加深？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主治医师白玲玲，和您一起说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 从早到晚刷手机，尤其是躺在床上还要刷很久的手机才能入睡的朋友不在少数。而且我身边真的有不少的年轻人，就是白天上班的时候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手机，这上下班的路上坐公交坐地铁也要不停的刷手机，晚上回家现在也基本不怎么看电视了，都是开始刷手机，一直刷到深更半夜。那也想问问两位嘉宾，这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成人近视出现甚至度数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呢？王主任跟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11: 是的，的确是。现在呢咱们的工作节奏也快啊、就是看手机啊还有电脑，包括咱们伏案的近距离工作，这些呢基本上是咱们这成人这一天啊、基本的这个日常生活状态。
10: 嗯。
11: 所以这些呢导致了我们近距离长时间的这个用眼，然后导致调节痉挛，最后呢、导致近视加深。
10: 嗯，那长时间的刷手机用电脑这种近距离的用眼，
11: 嗯，
10: 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它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是吗？
11: 对，是的。
10: 嗯，
11: 对，它除了对咱们这个近视加深以外，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眼睛干涩酸胀，就咱们平常见的最多的现在干眼症、视疲劳。
10: 嗯
11: 嗯，当然还会有其他，比如说眼部除了眼部还有身体其他部分的一些不适。
10: 嗯，
11: 比如说手指头的腱鞘炎啊，颈椎病啊，这个肌肉酸痛等等。
10: 嗯
11: 嗯，
10: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不管是看电脑也好看手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都是一份压力，而这份压力就有可能让我们的成年人度数出现增长的情况。
11: 会的，
10: 这就是很多朋友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啊，一直和大家说其实我们成人了之后我们的眼睛基本上它就定型了，它这个度数很难再出现这种大幅的增长的情况。但是也想问问二位，在临床出诊的过程当中现在有没有接诊到成年人近视度数也出现大幅增长的情况？那白大夫跟我们说一说。
12: 现在成年人大幅增长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成年人也确实会有度数增长的情况。因为我们说成年人基本上他的生长发育就趋于稳定了，眼轴的这个发育其实也是趋于稳定的，所以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一般不会出现一个很大幅的增长。但是如果是这种病理性近视，病理性近视一般它是这种眼轴的不可控，近视的不可控，还会出现一种大幅度的生长。
10: 所以说成人近视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是成人近视大幅度增长的一个诱因。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的成人近视很多的朋友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呢它的度数有可能会出现增加的情况。咱们就得明确一下什么算是大幅增长，这成人近视度数我们是一点都不增加才是正常的一个情况，还是说每年增长个十几度二十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王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
11: 嗯，好的。一般呢咱们成人趋于稳定之后按说应该是每年不进展的，甚至比如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它可能度数还会降一些。但是呢确实有一部分成年人他的近视度数是随着年龄增长还在增加的，比如说18岁到25岁这个时段呢可能有一部分人大概有4分之1吧，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成人他可能还会进展每年有10度到15度的进展的这个空间。
10: 嗯，
11: 然后呢25岁到40岁之间有可能有每年10度的近视进展的趋向，超过40岁以后可能就会更慢一些，大概每年有5度左右。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研究
10: 啊。所以说成人的近视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之下也是有可能会出现每年的增长，
11: 是的，
10: 但是这个幅度一定不会特别的大，
11: 不会太大
10: 啊。
11: 如果要是每年超过20度甚至说超过50度一定是进展过快
10: 啊。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是需要干预了，不仅仅是换个眼镜这么简单了？
11: 对，但是呢就是根据咱们现在对青少年的这个近视防控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说可能适用于青少年的那些对于成人来说可能不一定都适合我们。
10: 嗯，
11: 就比如说这个阿托品啊，因为咱们现在青少年就是预防近视、我们用阿托品每天晚上滴一滴觉得很方便。
10: 嗯，
11: 但是对于成人来讲它引起的这个副作用，比如说瞳孔散大之后咱们白天看就是工作起来可能就不会太方便
10: 啊，会受到影响、
11: 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塑形镜啊，有的时候成人的生活本身就不规律，可能也做不到每天佩戴，按时按点佩戴。所以说在成人这个近视干预上可能 也存在了一些困难
10: 啊，所以说成年人的近视防控和小朋友相比，其实它的难度更大。
11: 对，因为他的行为更不可控一些。
10: 嗯，而且他这个用眼的时间有可能确确实实比青少年要更长一些。
1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不可能说取消不做。
10: 所以说面临着这样的压力，但是呢，我们又不能让我们的度数不断的去增长，毕竟这和我们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其实成人的近视度数啊，如果每年增长的速度太快的话，它就是一个病理的增长了，这就不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

0: 那增长过快的话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王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说说？
1: 因为咱们这个近视增长过快之后，其实它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眼轴的增长。
0: 嗯，
1: 咱们现在近视增长最终都是导致眼轴的增长，眼轴增长之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眼球的前后径变长了。
0: 嗯，
1: 那前后径变长之后，眼内的组织，比如说视网膜呀、脉络膜呀，这些都会被拉长。被拉长之后，那我们的这个组织它其实上不是有无限弹性的，
0: 嗯，
1: 它可能就会出现薄变，出现变性区、视网膜裂孔，甚至引起视网膜脱离。也会引起比如说脉络膜变薄之后它的血供就会少，
0: 嗯，
1: 因为它主要是血管嘛，变薄之后也会引起脉络膜的一个萎缩，嗯，总体上它会引起很多眼底病，还有什么青光眼呀，白内障这些都可以导致。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眼近视度数过快的增长，其实可以带来很多眼病。
0: 嗯，所以说这个度数的增长啊，可能真的是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换一个眼镜片这么简单，
1: 确实是，
0: 甚至和很多的致盲性的眼病都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得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成人近视度数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病理性的增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防怎么治。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惑，比如说像老年朋友，很多的朋友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这眼睛早就已经定型了，根本不会发生增长。但是其实前一段的时间我们就看到有媒体报道出70多岁的老人长时间的晚上躺在床上看手机，出现了眼睛度数的大幅增长。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成人近视增长我们到底有哪些原因。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燕林他说，眼轴变长啊，就像个子长高了缩不回去一样，成年之后近视度数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你也不要指望它能够自然恢复。这估计是刚才听到王主任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可能我们的近视度数还有可能回缩一点儿，他有困惑哈。那这个白大夫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王大夫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了一定的年纪，为什么我们的近视度数还有可能稍微收窄一点，是和老花相互抵消了吗？
2: 因为上了一定年龄，老年人的这个调节力几乎已经丧失了尤其是我们出现这个核性白内障的时候，我们的近视其实是会加深，近视加深了，可能就会你会觉得看近处突然就清楚了，这种情况看就是一个和老花相互抵消的问题，就是花眼突然减轻了所以如果您出现这种花眼减轻的症状，首先要去医院排查一下有没有核性白内障的发生。
1: 那
2: 还有就是成年人呢，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血糖波动的时候也会造成这个晶状体渗透压的增强，可能也会造成这个近视的波动，近视的增加但是这种增幅一般不会太高。
1: 但是刚才说到的，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度数可能会收窄一点或者是缩小一点，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那王主任跟我们来补充一下吧。
3: 对，因为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我的基础度数就很低，我的度数大概也就是100度左右，所以我现在这个年龄呢，稍微有点花眼了，就稍微抵消了一点，其实它也不会大幅度的说降低，也就是个50度，50度左右，所以就是基本上它是没有进展
1: 也就是说，就是我说的，
3: 对，
1: 花眼抵消了一部分近视的度数。
3: 对，其实上就是调节力下降了。
1: 但是您不要指望这个能够大幅度抵消，
3: 不可能
1: 说原来近视戴眼镜，现在老花了，我完全可以不用戴眼镜了，可能也没有这么明显。
3: 对，是的因为我度数基础就很小。
1: 那也想问一问，比如说像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度数大概比如说多少岁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老花的情况？因为对于老花这事儿吧，有的朋友可能说60-70岁的时候才出现，但有的朋友可能30-4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大概比如说我们的成年人什么时候眼睛的度数有可能就出现老花的情况？王主任，
3: 其实从40岁左右基本就开始了，不论你有没有近视只不过就是说，如果你有近视的话，可能你花的这个症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咱们有近视嘛，看近不受阻碍，对对对，
1: 抵消一部分。
3: 是的，实际上咱们从这个年龄40岁左右，基本上都可以，就是看近的这个调节力都是下降的。
1: 其实有不少人啊，就会觉得像年纪大了，这时候眼睛早就已经定型了，不会出现我们再出现这种近视度数的增长的情况。那白大夫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像老年朋友他其实和成年人相比，或者说和年轻人相比，他的调节能力相对来说是更弱的，他这时候是不是真的就说已经定型了，不太会变了？那王主任先跟我们说这个问题吧。我们像这个老年朋友，他和这个年轻人或者说和普通的成年人相比，他是不是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就更不容易出现度数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实际上大多数老年人他可能度数增长的程度应该是不大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又有这么多他近视度数还在增长呢？就是刚才咱们之前也提到过，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有老年性白内障这个老年性白内障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会形成的，它不论你是以前有没有，当然你有近视你可能白内障形成的更严重一些。那有老年性白内障之后呢，我们的屈光间质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晶状体它的密度增加了，所以导致它的屈光力也增加所以导致了近视还有一部分人，就比如说他原来就有基础疾病比如说有高度近视，他相对于就是咱们普通的小度数近视来讲，那你高度近视他可能后续进展的程度会更快
1: 高度近视反而有可能让近视的度数增长得更快
3: 就是他如果每年都进展的话一定是高度近视这一些人他
1: 更容易
3: 出现这种情况对，
1: 这个高度近视就是用600度来划分的吗？
3: 普通情况下可以用600度来划分是高度近视的定义就是600度以上
1: 就是如果您本身的基础近视的度数就已经超过了600度
3: 对，
1: 那么上了年纪之后，如果我们在 不正确的
3: 用眼，对，也会加深，而且不是不一定上了年纪，他可能从咱们成人之后每年都在进展。
1: 哦，
3: 嗯，
1: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我们想要让成人的近视进展的缓慢一点，咱们就得从年轻的时候就得开始注意了。
3: 对，因为咱们能做到的只是控制自己，有一些基因东西咱们可能控制不了的，只能是任由发展，但是咱们能做到的就是控制用眼，科学用眼。
1: 嗯，这个1528这个朋友他说，请问两位老师，目前看手机和使用电脑是会加速老花眼的情况吗？他说去眼科诊治发现视网膜问题的患者现在还真挺多的。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近距离的用眼对于近视度数的增长肯定是一个诱发因素，但是它会引起老花眼的情况吗？白大夫
2: 啊，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近距离的用屏幕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出现了花眼的年轻化。一般花眼就是我们说的48花一花，但是现在很多情况都是40出头就已经有花眼的情况了。
1: 嗯，
2: 啊，这个也跟我们眼睛用眼疲劳呀、调节力下降都是有关系的。
1: 嗯，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眼睛出现了看东西不清楚的情况，大家很难主观的去判断说，哎呦，我这是近视了，是老花了，还是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这种眼病引起的我看东西看不清的这种情况。这时候是不是我们建议大家得去医院做一个专业的检查？一般医生会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方式来帮大家确定一下到底是近视啊，还是老花呀，还是可能其他的，比如说青光眼、白内障这种其他的眼病？白大夫。
2: 就是我们出现视力下降的时候，不只是简单的去验个光配一个眼镜就解决问题了。就是如果想区分是花眼还是近视，我们可以去医院做一个综合验光的检查。是看看花眼的度数和近视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然后呢，看近看远的镜片的度数应该是配的是不一样的。
1: 那需要做一些比如说眼底的检查吗？因为确实还有很多这种比如说这个青光眼啊，其他的这种眼病也会造成我们看东西看不清的情况。
2: 是的，青光眼在早期的时候一般还不会太影响视力，但是青光眼往往是没有症状的。如果发现了眼底杯盘比大，或者是有这种青光眼遗传家族史的这类病人，还是建议要做规律的眼科的检查，去排查有没有早期的青光眼。白内障对视力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视物看不清的情况，我们就建议大家这时候及时的去医院让医生做一个专业的检查。我们除了看这个视力表之外，医生可能还需要做一些眼底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种检查，是吧？
2: 对，是，因为如果只是配眼镜的话，它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们眼睛的这个镜头还有底片，包括我们的眼底和镜头都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如果只是配眼镜，就是只解决了镜头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底片功能不好，底片不好，有病变也会影响视力。
1: 所以说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看不清东西了那就是换个眼镜片的问题，那我今天换明天换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有可能不是我们近视度数的增长，或者说出现了老花这样的一个疾病，眼底的问题咱们拖一天就有可能让这个疾病变得更加严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这种后果。
2: 是的。
1: 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的朋友呢，不光白天刷手机，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黑灯瞎火的刷手机也是一个常态。而且根据我的了解，这种刷手机的行为跟白天相比好像更可怕一些。那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躺在床上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更可怕呀？
3: 因为本身啊我们躺着实际上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视物习惯。然后呢在躺着这个位置啊，咱们的眼睛实际上离手机是一个远一个近。
1: 那是就是一个眼睛。
3: 对，它一个离得远一个离得近。那可能离得近的那只眼可能用的就会多一些，它可能近视进展就会多一些。那如果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会造成两只眼睛的屈光参差。所谓的屈光参差就是两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它可能超过一定的度数，将来会影响我们看东西的立体视，就是两个可能不能容像。
1: 这个有点专业，好，咱们通俗
3: 一
1: 点跟大家解释
3: 一
1: 下。
3: 一个眼睛看的这个东西大，一个眼睛看这个东西小，它就不能把两个，就是把一个东西，就是两只眼睛看一个物体，它不能看成一个，可能就会有
1: 重影啊。
3: 对
1: 啊，
3: 这叫屈光参差。
1: 啊，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对比敏感度的这种环境，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明亮，就是稍微柔和的光，就是整个环境是明亮柔和的这种，然后看手机，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但如果要是说黑灯瞎火的看，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危害更大。为什么？因为黑暗环境下我们的瞳孔其实是扩大的，在扩大到一定程度有的时候会诱发急性青光眼。 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就这种更不可取。
1: 嗯，而且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个解释，说很多的人嘛，这个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他不会平躺着刷，因为累，一般都是侧着，就是压着这个一个眼睛，说这样的压力会导致我们的眼压不平衡，也有可能会让近视的度数去增加，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3: 从因为之前我们确实还做过这样一个课题、就是我们侧着躺着，就是躺着和立着，那这个眼压值它是有差别的，就是可能我们躺着的时候我们的静脉压高，所以那时候压力高，但是就是说躺着的时候底下那个就是下边那只眼睛、
1: 就是、被压的这个眼睛、
3: 对它到底高多少，这个具体研究没有做过、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它眼球受压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侧躺那下边这个眼睛它会受压之后，它会眼球会有散光，就相当于你这个球体它不规则了，就会有散光，也实际上也会加重我们的屈光不正。
1: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不是我们眼睛本身出现的这种散光，相当于人为把它压变形了，
3: 对，
1: 也有可能造成散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对，肯定是长时间的这样才会造成。对，
1: 所以说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尤其是侧躺着刷，这危害太大了。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对于我们的视力确确实实会造成不良的后果，甚至有可能让我们的近视度数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年超过25度的这种增长。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要减少躺在床上刷手机这样的一个习惯。真要想刷的话，咱是不是也稍微把台灯开着，就是您别黑灯瞎火的刷，然后呢咱们尽量我们说稍微靠着，然后呢不要侧卧着来刷手机。
3: 对，
1: 相对来说影响小一点。
3: 对，因为有的时候刷着刷着时间不自觉就没有了，有时候刷很长时间。
1: 对，短视频太可怕了，很多朋友说这个短视频一刷两三个小时休一下就过去了，感觉自己没玩多久呢。
3: 对，是的，影响睡眠。
1: 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大家躺在床上就尽量的少玩手机，咱们能不玩手机就不玩手机，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对于我们的颈椎来说，其实都是一种压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调整自己的用眼习惯，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很多的这种眼部的疾病啊，度数的增长啊，其实就和我们日常的用眼习惯是密切相关的。
4: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的故事。
8: 今天呢，我跟大家聊聊元青花。要说起这元青花的瓷器啊，古玩行里头的人全都津津乐道，就连不懂收藏的老百姓，听见元青花这仨字儿，十有八九也得

要买多少套房子？不少人呢被这消息给震惊了，回到家呀翻箱倒柜，看看自己的老祖宗是不是给自己也留下一件元青花。可惜呀，白忙活。不信您想啊，要遍地都是元青花，上哪儿卖这么高的价去？就是古玩行里头，元青花呀也是凤毛麟角，看一眼都不容易。赶上那句唐诗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呢？最先的时候啊，古玩市场确实出过这么几件元青花，不过呢那会儿没几个人认识，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趣闻。90年代初期，内蒙古啊某旗有个牧民在放羊的时候，在沙包里头捡了这么个画着青花的瓶子，样子呀特别像那大号的温酒器，也就是古玩行行话常提的玉壶春，这么个器型。他听说呀呼市有收这个的，正赶上他去呼市办事儿，顺便呢把这大瓶子可就拎上了，心里的想兴许这瓶子能换几壶酒喝呢。到了古玩市场，开铺子的瞧见这件一光流彩的元代青花玉壶春，都讥笑这牧民，您拿这么大个假货蒙谁呀？其中啊有个坏小子挤眉弄眼的，哎，您呐往前走，博物馆收这个说不定啊还能给您奖励呢。这老牧民呀还真去了，没想到到人家博物馆，专家一鉴定，对，这就是件元青花，而且保存的完好，用北京话说没褶儿。当时啊2万块钱把这件宝贝可就收下了。这老牧民好心眼儿，拿了钱回头去给指路那小伙子道谢。一到古玩市场，小伙子听完这事儿啊直嘬牙花子，哎呦。老牧民不明白呀，一个劲儿的问。那小伙子说了，嗨，我呀有眼无珠，就我这眼睛还玩什么古玩呢，我回家抱孩子去得了。还有更有趣的事儿呢，90年代初，河北呀某地有个倒腾古玩的爷们儿，夏景天去北戴河避暑，一大早上在这海边遛弯，瞧见卖海货的小摊上摆着个装鱼竿的青花大罐，怎么看呢怎么像个老物件。他过去跟人家搭个1块钱一斤，要包人家这鱼竿，然后问这卖鱼竿的，哎，这鱼竿是不是放罐里头保存的最好啊？人家说当然了，要不然我天天抱着个大瓷罐子摆摊。他等的就是这句话，说您连这罐一块卖我吧。卖这说，我这罐用了好多年了，卖给你也可以，你可别嫌贵。一听这话呀，这爷们儿当时啊想着卖鱼竿的还不得跟我要个千八百的，谁知道那位说了，听好了，少20不卖。嗨，这爷们儿当时交了钱，抱着这罐子可就跑了，走到没人的地方把这鱼竿往地下一倒，拎着这罐子坐上火车可就回家了。找了几个一块玩古玩的哥们儿上家里来断代，断代呀就是古玩行的行话，意思是判断这东西准确的年代。罐放在桌子上，水桶粗细，广口封尖，圆硕敦实，从上到下7层纹饰，中腰的图案呢是缠枝牡丹，茶碗口大小的花昂首怒放，浓郁而略有晕散的青花花色，
让摇曳的花叶

0: 别有一番韵味。来断代的这哥几个水平参差不齐，有人说这像明朝早期的，有人说这像嘉庆万历年的，还有人说呀这是新仿的。有个戴眼镜的哥们儿吭吭唧唧了一会儿，说我在一本书上啊看过元青花有这样的图案。买罐子这爷们儿一听啊，当时一拍大腿，就他了，甭管是不是，咱就当元青花卖，有几个人见过真元青花什么样儿？这爷们儿啊买了大半年，搁在店里头卖，人来人往，愣没一个认账的。还有不少人呢说这是假货，一来二去这爷们儿心气儿啊凉一大半，价码呢也从原来十几万降到三五万，可还是无人问津。要说什么事儿都得赶巧，眼看着快过春节了，北京有个叫吴江的玩家恰好啊去当地办事儿，工作之余啊犯了逛古玩市场的瘾了。对方那公司正好也有个玩家，说咱们这儿有古玩店，啊，这古玩店里头有一家家里有横货。当地人呢都看不明白，您是从北京来的高手，去给长长眼。这吴江呢本来呀是玩鼻烟壶的，瓷器呢眼力就一般了，可是看个新老啊没问题。来到店里见着这个青花大罐，他没弄懂是不是元代的，可那鸭蛋青的釉色呀让他着迷了，开口就问价。对方呢吭哧了一会儿，意思啊快过年了给两万就行，临了来了这么一句，不过咱丑话说前头，我这个买卖呀是去了不回头。吴江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呀，旁边的人告诉他，就是这东西啊卖了不退货。吴江心里话说，我还怕你不卖给我呢，先是给了一万八，见对方啊绷着不撒口，最后得两万就两万，应好了两万，不过得第二天成交，今儿没带着钱呢。卖罐子这爷们一瞧，行，买卖成了，喜从天降，赶紧叮嘱说，说好了这价钱明儿可不能改了。当地这地陪啊冲着这爷们一撇嘴，哟，瞧您这话说的，您当这位是谁呀？北京大公司的老总还能为你这么点小钱拉抽屉？得，就这么一句话惹了麻烦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的故事。
3: 吴江第二天来取东西的时候，卖罐子的爷们儿圆乎脸成长乎脸了，非说这罐子是和朋友伙着买的，朋友说少40000不卖。吴江一听啊，就明白了，得，我让人当成大头了。可谁叫自己喜欢来着，咬着牙花了40000块钱把这罐子扛回北京来了。也巧了，这罐子刚回北京当天晚上啊，有个号称瓷器专家的主到吴江家来串门，瞟眼瞧这罐子，嗯，哟，哪儿弄来这么个大假货呀，您砸的时候留神，可别伤着我。还别说，仿的还真有点元青花的味儿。吴江听完这话呀，心里头就跟吃了个苍蝇似的，

回手啊，把这罐子放在卫生间窗台上了，扔厕所了。钱不钱的是小事儿，关键丢不起这人呢。一晃过了两年，拍卖会啊闪亮登场了。吴江啊是国内玩鼻烟壶的收藏大家，拍卖行的老板呢带着人登门拜访，想征集点上档次的鼻烟壶当做拍品。期间呢，这拍卖行的老总借用厕所进去，没一会儿的功夫跟让蛇咬了似的就窜出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吴总啊，您这瓷器也玩到家了，这么好的元青花大罐您摆厕所里头，你想吓死谁吧？吴江当时愣了，回过神来，啊，那是假的，不可能，我刚才呀翻底瞅了，胎质细腻，火石红匀称，釉水肥厚泛青，青花用料明显就是进口的苏青啊，铁锈斑痕迹明显，这图案画风酣劲流畅，花瓣留白，恰如其分，绝对是元青花，肯定不是新品。我跟您商量商量，就别让这珍宝在您厕所里蹲着了，您给我们拍拍会长长脸行不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吴江也就说不了别的了，哎，行吧，只好啊应了这拍卖行老总的要求，把这件元青花呀拿到拍卖会上去了。预展的时候去了不少专家，都指名道姓的要看这件东西。吴江啊也没好意思凑过去问个究竟，起拍价格30万。转眼的功夫，这件拍品可就冲过100万了。紧接着俩买家较上劲儿了，5万5万往上加，一直顶到200多万才算收手。嚯，这件东西拍完了引起了全场的掌声。说到这儿您该问了，现在拍卖会动辄几千万，200多万值得吗？您可别忘了，我说的呀是90年代初刚有拍卖会那时候的事儿。拍卖行老总啊在会场角落里头找着吴江了，一个劲儿的跟他握手。哎呀，您这不动声色的劲头啊真有大家风范呐。吴江啊微微一摇头，嗨，哪儿啊，我这儿歪打正着的梦啊还没醒呢。打那以后啊，吴江算是迷上元青花了。可俗话说得好啊，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吴江越是起劲儿的学嘛，元青花呀越跟他无缘。几年的时间里头，天南地北他看了不少青花大罐，听了无数啊动人心魄的故事，可没有一件是真的。还有不少人呐吹胡子瞪眼的跟他说，你知道当年拍卖会缠枝牡丹元青花那大罐吗？就是我卖给台湾吴老板的。啊，吴江听完了一阵苦笑，嘿，怎么把自己放到台湾去了。后来终于有这么一天，吴江啊在北京琉璃厂一个朋友的店里头玩，撞上这么一件元青花的高足杯。这杯子呀比较小巧，曲线玲珑，碗外壁上头呢画着一条腾云驾雾的游龙，颇有张牙舞爪的威猛。碗心呢是一朵单瓣的菊花，昂首舒展，恰似啊草原秋花似的那么漂亮。尤其让人着迷的是这高足部位啊垂又肥厚如玉，淡绿的虾青色叫人百看不厌。

0: 自从第一眼看见这高足杯，吴江就没撒过手，好说歹说让朋友割爱相让。吴江啊，把这杯子请到家里来，就放在玻璃展柜里头了。到家里来的客人谁看见这件高足杯可都眼馋，也有让他割爱的，可是吴江呢就是不卖。拍卖行那老总啊听着信儿了，到家来瞧了半天，哎，叹了口气，您这杯子呀要放在厕所里头，我们拍卖行许还有点希望，您都在这儿供着了，我就别开尊口了。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啊。这元青花大罐在收藏界那大名鼎鼎，人们常说的是那件拍出了2.3亿元人民币的鬼谷子下山大罐。这个是古玩收藏界的传奇之宝，在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马未都说收藏》一书当中，曾经对元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为什么这么贵做出了分析。哎，我呢也跟您说一说，第一就是题材决定的，瓷器题材很少有故事情节，画个花儿啊，啊，画个小孩啊，这多，画这个历史人物的太少了。这个元青花大罐上面画的呢还是军事奇才鬼谷子，这个大名鼎鼎的孙膑，也就是孙子，就是他的徒弟，所以这题材太好了。而且呢，哎，这个元青花大罐呢上面画的是战争题材，这跟朱元璋还有关系。当时啊，这个朱元璋啊他的根据地是景德镇，这朱元璋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我怎么能拿下江山，所以呢，哎，这种军事题材的瓷器就应运而生了。这就跟新中国成立前夕跟初期人们对战争题材比较感兴趣，所以拍的电影像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啊一个道理。所以元青花大罐当中画着什么萧何月下追韩信呀、啊、三顾茅庐啊、鬼谷子下山啊，哎，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朱元璋所喜爱的对象，所以那时候的瓷器画这个的也比较多，这是政治因素。其次呢，元青花呢开了中国陶瓷装饰的一个先河，在它之前瓷器装饰不这么强烈，现在看呢，这鬼谷子下山的这颜色呀、画艺质量啊都是登峰造极的水准，永不过时。再有啊，就是这元青花罐子的传奇色彩，说起来画有人物纹的元青花非常罕见，全世界不足十个，都是藏在博物馆跟私人手里边，主要有东京出光美术馆藏的昭君出塞青花罐，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的尉迟恭旧主青花罐，日本大阪万野美术馆藏的百花亭青花罐，英国铁路基金会藏的锦香亭青花罐，苏富比在1996年拍卖的三顾茅庐青花罐，还有西厢记啊、细柳营两个青花罐都是私人收藏。您想想，这么大个儿画人物的罐子全世界就这么点儿，您想想它能不值钱吗？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3: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4: 哟，怎么回事啊？
2: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4: 妈给挠挠啊。
2: 它是你的天使。
5: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2: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世界球王贝利还在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了不凡的足球天赋，但小时候的贝利有个坏习惯，爱抽烟。某天下午，小贝利和伙伴们踢完球以后，又学着大人的样子抽起了烟。他得意地深吸着烟卷，然后满脸陶醉地慢慢抬起头，向上吐出一缕缕淡淡的烟雾。刚才一番激烈运动后的疲劳似乎在顷刻间都烟消云散了。不巧的是，贝利的父亲正好打那儿经过，看到了这一切。晚上，父亲把贝利叫到一边，问他，你今天是不是抽烟了？贝利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回答了。他低头等待父亲的责骂。出乎意料的是，父亲并没有训斥贝利，而是非常平静地告诉他，孩子，你在足球方面有几分天才，也许将来能有点出息，可你现在竟然抽烟了。要知道，抽烟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它会让你在比赛中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顿了一顿，父亲接着说，作为父亲，我有责任制止你的不良行为，但是最终决定的还是你自己。说完，父亲竟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递给贝利，如果你不愿意做一个有出息的运动员，那这钱就做你抽烟的费用吧。说完，父亲转身走了。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小贝利猛然醒悟了，他抓起桌上的钞票，迅速追上父亲，把钱还给了他，并坚决向父亲保证，爸爸，我再也不抽烟了，我要成为一个有出息的运动员。从那以后，贝利真的不再抽烟了。再后来，经过多年的刻苦训练，贝利成为了一代球王。没有斥责和打骂，让贝利改正陋习的是父亲的尊重和期望。和孩子一起再看球赛也是一场教育盛宴。在看球赛的时候，球迷可以明显地感觉不同国家的独特风情。热情如火的桑巴军团巴西，骄傲浪漫的古卢雄鸡法国，严谨细致的日耳曼战车德国等等多支球队，对于孩子而言无疑是一个认知世界的好机会。比赛期间，大可根据孩子的兴趣，对参赛国的特色、风土人情、地理气候等等专业知识进行讲解，还可以通过网络将这些国家的图片或视频直观展现给孩子，触发他们更积极地探索这个世界，去认识世界的多元与广博。有了对外面的憧憬，可以更好地促进孩子读书的动力。

0: 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所有走到最后的团队无一例外是全体成员通力合作的结果。巴西有内马尔，葡萄牙有 C 罗，阿根廷有梅西，但德国拥有一支球队，这句话成为有一场比赛落幕时的一句经典。从单个的球员来看，德国队并不是最强的，但他们全队拧成一股绳，最终拥抱成功，顺利夺冠。对孩子而言，无论是在未来的工作还是自主创业，都离不开团队的支持。在观赛期间，不妨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看法，分析赛事成败的因素，让孩子感受这种大家一同拼搏的感觉，感受为了喜爱的事物努力追求的感觉，感受足球带来的强烈的凝聚人心的力量。从小让孩子养成团队协作的习惯，对孩子一生来说是一个宝贵的财富。努力坚持是一种很宝贵的性格，在足球赛的舞台上，我们一次次见证有努力创造的奇迹。世界杯这个多国参与、全球十几亿人观看的盛事，最后绝大多数人都是要失败的。且不说多支球队只能产生一个赢家，多国的球迷只有一国的球迷可以笑到最后。我们平时喜爱的球队岂不是输多胜少？比赛中，不管是双方球员、教练，还是球迷观众，都一边庆祝胜利，一边学会了接受失败。甚至于有些球赛，我们关于他的记忆是由败者决定的。罚丢点球的巴乔，这个画面是世界杯历史上经典的画面之一。忧郁的王子巴乔永远留在人心中。而在一年后的联赛，巴乔又站在了罚球线上，克服了自己罚丢点球的心理阴影。失败是比赛的一部分，失败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勇于面对，才能把失败变为以后的胜利。只有学会接受，直面意想不到的挫折，才有可能在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成为比失败前更强大的勇士。未来孩子们总会遇到各种失败，这时候就需要勇敢地接受失败，在舔舐了伤口后勇于前行。每一份失败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人生的以后都会受益匪浅。世界杯比赛好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便是那些在第一场比赛就开始兴奋及进入了状态，或者在预选赛打得非常出色的队伍，通常会止步于16强外。在孩子的教育中，经常会听到父母老师们唠叨孩子何时才能开窍呀，好像总是处在懵懂之中，对学习和考试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从幼儿园就是好好学生，用功读书，死记硬背，往往到了初三高一就没有了后劲儿。我记得我在小学时，班里有一个班级委员读书好得不行，考第四就会哭，可是一上中学分数一落千丈。原来他妈妈是会计，小学时还能辅导他，总是会要求他提前学高年级的课本，但到了初中，学的要求远非提前预习就能够解决了。所以家长和教师需要对孩子的读书水平能力有正确的评估，要看孩子的潜力，要给他们学的兴趣和日常扎实的知识基础，乃至丰富的视野。正如世界杯强队，他们有深厚的功底，一旦勃发势不可挡。那些过早依靠死记硬背和延长时间读书的孩子，真有可能被耗尽。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最近又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回来和大家汇报工作哈。嗯，他最近还感冒了。这一次的旅程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首先在云南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偏的，可能他自己算过说，除了西藏的某些地方，这儿算最偏。西蒙整个城市建设，县城啊，小县城的城市建设非常到位，周围的景区还是有4A 的，而且呢还有自然景观非常漂亮的瀑布，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个村子，
7: 这个地方叫翁丁村啊，这个其实很多旅游达人应该也都熟悉，它出名在两点，一个是原始，二一个是前几年一场大火把它彻底烧没了， 然后这些年呢，是当地政府啊，也是这个把这个按照1:1的，而且用的是老东西，全都完全恢复了。
6: 嗯，
7: 唯一的不同点呢，就是原来没烧之前，它是有原住民在里面居住的。
6: 嗯，
7: 现在是在原址的基础上，边上大概2公里修了个新
6: 村，做了一个新城，
7: 哎，让他们去住那儿了。因为当时着火，就是因为原住民用火不当，
6: 嗯，
7: 啊，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也是保护起来了嘛，
6: 嗯，
7: 相当于是传统的佤族村落，非常有特色。
6: 就是等于复建了之后，这个地方整个就变成了景区。
7: 景区了，对
6: 啊，它也叫翁丁村。
7: 对对对，基本就是原来那个村里面那块石头放在哪儿，现在还给你放在哪儿，
6: 就必须
7: 1:1的100%还原这么个状态。
6: 嗯
7: 啊，所以这个是还是挺有意义的。很多人说这个复修的没劲，其实挺好的。
6: 嗯，临沧市，
7: 临沧。
6: 沧源佤族也是一个自治县，这回是把两个佤族自治县全逛过来了。
7: 对的，没错
6: 啊。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这个翁丁村也目前也是一个 C 级，
7: 也是 C，
6: 也就是国家花钱大全力建设的一个。
7: 对对，
6: 这个，
7: 因为当地确实在农业产品上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比较远吧，其实运输啊各方面还是挺有困难的。
6: 对对对，两方面吧，一方面是当地农业种植提供更好的场地，
7: 对
6: 啊，肥料和种植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旅游资源，也是让当地人重拾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7: 没错，这是的，
6: 就是我终于发现这个所谓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道理，就是你想让当地人有自信，
7: 嗯，
6: 就是你要把当地建设好，
7: 这肯定的。
6: 这个农业建设是一方面，它的县城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让大家觉得出去。你不行，你到我村里看看。
7: 没错，
6: 漂亮着呢。
7: 因为有这么一好村以后，国家就该投入修路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有钱的企业也开始帮助修路等等。
6: 基础
7: 就富起来了，慢慢的。
6: 对，而且呢，最先火的就是旅游业。
7: 没错，
6: 你在什么还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你让大家去看看。
7: 对对对，
6: 你在那儿待，哎，咱先说从哪儿开过去的？
7: 这个我就从西蒙开过去的。
6: 哦，从西蒙直接
7: 贴着中缅边境，然后开到这个沧源佤族自治县，
6: 也算是一个边陲。
7: 这个县其实也让我挺吃惊的
6: 啊！
7: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翁丁村很古朴嘛，
6: 啊，
7: 我说它上面的县城也应该是那种像您说的，可能是想象一下就原始一点、破破烂烂一点。
6: 啊，
7: 一到那儿又傻了，就还是很繁华，超级繁华。
6: 不，你到的翁丁村其实是新建的。哎，旁边有一新村，你说的是那新村？
7: 我说的是县城，它上面的县城。
6: 哦，上头的是哪个县来着？
7: 就是沧源县。
6: 沧源县。
7: 沧源佤族自治县。
6: 哦，啊，对，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而且我在 B 站也看过很多的这个纪录片，就是一些这个网友他们自发拍的，确实有一些地方还保持原来的风，但是你说的这个沧源县已经就
7: 非常非常现代化，可以说是，
6: 就无法想见它是一个县。
7: 虽然说你往细了去抠，还是有很多这种脏乱差的地方，但是整体的样貌，包括里面应有的设施都是非常全的，
6: 就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且很现代化，
7: 很干净，
6: 就是
7: 很现代化。尤其是它是国门，挨着国门又近，所以很多外国人进来的时候，肯定要弄得好一点嘛。
6: 对对对，
7: 很重要。
6: 对。而且关键是一是干净，二是一个治安，另外呢，
7: 哎，
6: 就是交通一定要便利，
7: 都方便。对，
6: 就是你进了这之后去哪儿四通八达。
7: 对，
6: 你是等于从上一个景点就是直接开车过来，大概开了多长时间？我特感兴趣。
7: 嗯，四五个小时吧。
6: 哦，这还行，
7: 因为它就是国道加高速交叉着那么开。
6: 哦，这还行，就等于到了这儿，算是在这一个古村落里又待了一整天。
7: 在古村玩一天，真得要玩细了，真得就大几个小时。
6: 就这么逛，开车逛还是？
7: 就从县城到这个地方大概得开个2个小时车，啊，它是比较远，
6: 啊，
7: 因为它很偏。
6: 就等于你到了这个沧源县，
7: 哎，
6: 4个小时。
7: 对，
6: 从沧源县出发到，
7: 就从您住县城，然后第二天如果你要去这儿，还得用2个多小时到，啊，1个多小时到。
6: 这到了这个翁丁村，
7: 到翁丁村，
6: 新村和这个原来的
7: 村，对，老
6: 村
7: 都在一块儿，但是呢，你重点还是玩老村嘛。
6: 嗯，
7: 这老村的感觉就是第一感觉就是传统的佤族，这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的一个最完整的佤族村落了。
6: 嗯，
7: 就真的是一个钉子都没有。
6: 哦，就全
7: 是木结构啊，草结构搭的。
6: 嗯，而规模也很大，
7: 规模很大，大概100来栋房子吧。
6: 嗯，
7: 100来栋房子，而且每个房子你基本都能进去，这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假的，
6: 哦，
7: 啊，这里面的火塘啊，里面的这个炕啊，里面的一些挂腊肉的地方，你还都能看，还能闻到味儿呢，啊，这很奇。
6: 这一次我总结一下，因为接下来咱还匀点时间说四川， 咱们这一次张伟的行程是大概目的很明确，
7: 嗯，
6: 进入云南，
7: 嗯，
6: 要进入云南的西南，
7: 嗯，云南的西南，对，
6: 两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县城，
7: 嗯，
6: 以及县城下辖的一些景区，
7: 是的，
6: 这一次他都跑到了，
7: 嗯，
6: 而且非常成功，
7: 嗯嗯，
6: 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所有的精力都在景区，
7: 嗯，
6: 这个龙摩耶圣地是他在第一个佤族自治县里面，
7: 嗯，
6: 这个重点要去看的，
7: 对，
6: 另外这个翁丁村。是在这个沧源县
7: 沧源
6: 这个佤族自治县，
7: 哎，
6: 第二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要去看翁丁村，也是新旧村都已经占了，
7: 对对对对，
6: 非常棒，
7: 对，
6: 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两个县城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 对，真是没想到这个，嗯，
6: 这个几年的建设确实是那年秋天吧，
7: 突飞猛进，
6: 对，我也要去看，估计到秋天它整个那个相连的道路交通建设这两年大力开发，
7: 嗯，交通整体是没问题的，
6: 云南贵州，
7: 嗯，
6: 广西江西的路网建设这两年是在疯狂上马，
7: 对，
6: 这个接下来我们终于要离开云南了，
7: 嗯，
6: 这次的重点就是在云南的这两个佤族自治县，然后进入四川，我觉得它不应该走寻常路，但是我看到他给我的资料上写的，好像他去了攀枝花。
7: 攀枝花，哎，
6: 为啥嘞？
7: 我曾经去过两次攀枝花，
6: 对，
7: 给我印象都特别好。第一是气候好，
6: 嗯，
7: 虽然夏天比较热啊，但是水果特别多，
6: 嗯，
7: 可以狂吃啊，尤其是芒果，
6: 嗯，
7: 中国芒果之乡啊，
6: 嗯
7: 啊，就便宜的时候2块钱一斤大芒果，
6: 而且攀枝花好像这两年啊，你说前两年去攀枝花遥远。这两年攀枝花网红，
7: 网红城市，哎，真是，
6: 嗯，
7: 因为它是从纯工业城市慢慢开始逐渐转型成这种旅游性城市了
6: 啊，对对 对，
7: 哎，对，
6: 而且转型的力度很大，
7: 非常大啊，
6: 嗯，
7: 对，而且整个攀枝花包括它周边的像什么米易县啊等等，目前很多博主包括我看到很多测评啊，就是非常宜居的城市，
6: 啊，
7: 非常宜居啊，气候啊各方面都宜居，
6: 对，我看到资料上介绍的，其实有点到了。这个新加坡的感觉，什么大面积的多肉植物，
7: 全是多肉，对，
6: 哦，
7: 然后就那边就出这东西，
6: 啊，
7: 水果也特多，像多肉类的水果也那边也特别特别多。
6: 它就是个田园休闲，
7: 您说的是我要说的这张仪花园是吗？
6: 啊，对啊，我一听说这花园就感觉，那不就是
7: 张仪花园这事儿其实挺巧的，当时我就无意间搜到这么一个地方的，因为当时去的是，
6: 啊，
7: 重点是去攀枝花的三线博物馆，
6: 哦，
7: 啊，老三线博物馆，
6: 哦，
7: 是中国最大的三线博物馆，
6: 嗯嗯，
7: 去完这儿之后发现时间还有富裕，说再查查吧，
6: 哦，当地搜到了
7: 啊，当地在停车场我一搜，我说这地儿也行啊，我说杀过去瞧瞧不要钱，
6: 啊，
7: 就过去了，
6: 它就是那么一个休闲的
7: 张仪花园，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呢，是一个大花园，
6: 嗯，
7: 然后进去有吃饭的地儿，亭台楼阁的，但是实际上我一进去我有点震撼了，
6: 嗯，
7: 就是如果大家看过那些多肉植物啊，办公桌上经常摆，
6: 嗯
7: 啊，10块钱一盆那种，
6: 嗯，
7: 如果几十万个搁在一块儿，你什么感觉，
6: 哦，
7: 包括如果说你看到的多肉植物可能一个拳头大，
6: 嗯，
7: 那我告诉你这个有一头骆驼那么大的多肉植物你有什么感觉，
6: 这是另外一种震撼，我明白了，
7: 一山那样的，
6: 嗯，其实这个公园对于当地人来讲有可能他们还不会特惊讶，
7: 对，但是其实当地朋友也很多，里面游客就确实没见过那么多多肉植物放在一块儿，而且摆出各种造型，
6: 哦，
7: 这个地儿叫什么什么，反正也还有个名儿，
6: 嗯，
7: 但是它就叫张仪花园，
6: 嗯，
7: 多肉植物为主，
6: 嗯，
7: 然后关键还有震撼的就是它不光让你看多肉，
6: 嗯，
7: 它还能吃饭，这地儿，
6: 哦，
7: 它是个大餐厅，能容纳几千人一块就餐，
6: 我嚯。就是基本上规模是相当大，
7: 相当大，
6: 而且呢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人工或者说是人文的一些景观，
7: 嗯，
6: 你比如说餐厅，还是这个自然的培育的这些花朵，
7: 嗯嗯，
6: 这都是就是让张伟好像觉得又有一种压迫感的震撼，
7: 对对，反正就是你看到那儿你就不想走，你就觉得哪块都好看，
6: 嗯，
7: 哪个植物都好看。
6: 其实呢张伟的主要目的在攀枝花就三线博物馆，
7: 三线博物馆包括吃
6: 啊，对对对，攀枝花，
7: 嗯，
6: 我记得你跟我聊过什么吃的吗？攀枝花的特色
7: 就是芒果水果，
6: 哦，各种水果，
7: 各种水果非常丰富，
6: 哦，我以为你跟我又要吃大鱼大肉啊，这其实也不错，这种所谓转型的城市呢，首先它有网红感，就是它什么什么都很俏皮，
7: 对，这绝对网红
6: 啊，对，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夸张，
7: 嗯，哎，
6: 这个夸张如果说三线博物馆它规模比较大，
7: 嗯，
6: 进去看，
7: 嗯，
6: 还算是比较严肃的，
7: 嗯，
6: 啊，规模大嘛，
7: 对，
6: 那这个所谓张一这个花园公园，
7: 嗯，张一公园
6: 啊，它就变得非常夸张了。
7: 嗯，
6: 这个事儿呢，也只有网红城市干得出来。
7: 哎、是的
6: 啊，它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手笔。
7: 嗯，
6: 这算是在四川一个比较。这个张伟个人比较喜欢的地方、嗯、
7: 跟云南比较接近的地方嘛、啊、也是。
6: 所以对、嗯、所以这回挂掉一张也去
7: 了。哎。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你背影在晨雾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当初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规则是体育比赛的核心，破坏规则往往得不偿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规则意识的培养也十分重要。通常从孩子3岁起，家长就可以和孩子一起订立规则，并且在订立以后遵守原则，通过严格执行规则帮助孩子养成一个个好习惯。在执行规则时，家长一定要言传身教，为孩子树立榜样，并且和学校的教育方式保持一致，为孩子提供具有一贯性和一致性的规则场景，从而引导孩子逐步养成良好的习惯。因此，家长和老师应重视方式和环境的引导作用，把对孩子的规则融入到游戏当中，用更有趣儿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带给孩子。有规则就有判罚，和裁判一样，家长和老师们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着判罚他们的尝试正确与否的角色。孩子们做的每一件事儿都需要一个判罚的尺度，做对了就要鼓励，做错了就需要告诫或惩罚。而家长教师们要做的就是要抓住这个尺度，在合适的时刻做出合适的判罚，奖罚分明，既可鞭打玩腻，又可以树立正气，让孩子觉得有规可循，有德可依。通常而言，管教孩子，避免他们出现行为偏差，有3道基本防线：父母、学校和司法。但在当代社会，由于流动留守等原因，一些家长监护未成年子女的功能在弱化。如果学校这一道防线也不夯实，那就只能期待司法。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去对付熊孩子，无疑引咎之客。所以，不但家长要强化监护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强化学校管教功能，让教师有权威，能对孩子采取必要的约束和惩戒手段。一支球队，哪怕天赋异禀，哪怕吃苦耐劳，没有教练正确的战术引导，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黯然出局。对孩子来说，家长和教师就是这个教练，根据孩子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因材施教。就像一个好的教练会发现球队中每个人的能力所适应的位置，把所有的有利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让球队竞争力处在最佳的状态上。此外，家长老师们还要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开发出适合他们的教育方法，授之以渔，让孩子在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出自己的心得，久而久之就会发掘出他们独特的读书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家长和教练一样，绝对不能死板，应该多给孩子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让学生明确目标，目标明确了才能学得主动，在生活中多营造一种民主和谐的氛围，如此才能全面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归赛场，和家人朋友一起看自己喜欢的球队驰骋赛场，在电视机前狂欢呐喊吧。

0: 生活的周围，我们总会看见有个别家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极为紧张，甚至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那这种紧张的亲子关系状况是由哪些错误的家庭教育造成的呢？如果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良性的，即家长和孩子之间人格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体谅、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学会无条件的爱孩子，学会感恩，家长与孩子相互信任，在这种良性的亲子关系状态下，不用怎么教育，孩子会遥遥领先。反过来，如果关系是扭曲的，家长居高临下批评孩子，不问孩子感受，孩子有心里话也不给家长说，家长与孩子之间相互抵触、相互敌视、相互不信任，在这种关系状态下，家长做什么都没有用，而且越努力教育孩子，孩子出毛病的几率越高。亲子间由于矛盾的潜伏和累积，更有甚者，亲子间会出现激化和对立的局面。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啊，我们总会看见有个别家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极为紧张，甚至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相当多的父母和子女的对话。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5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0%。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8: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9: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8: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0: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8: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5: 你好，
16: 你好，你好
17: ，How's it going？
1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中的紫砂。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9: 嗯，我们说美食配美器哈，如果有好茶的话，一定要有好的茶具，再有好的环境，好的心情，
11: 是
19: 那饮茶的过程就很有意趣了，
11: 是一种享受。
19: 对，说到茶具哈，现在有一种茶具就是紫砂茶具，很受人们的追捧。
11: 是
19: 啊，包括我，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可能都想拥有一把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性价比要高一点儿啊，品质要好一点儿。所以呢，我们就想让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老百姓用的紫砂壶。

0: 到什么样是好壶，什么样的壶是一般的壶，甚至是差的壶，反正看见这个形状的壶不是白瓷壶，就认为就是紫砂。
1: 嗯，
0: 后来呢，有一个餐馆啊，他那个老板哎，发现这是个商机。当时正好这餐馆刚刚开业，他呀请了一个烤鸭的师傅，是用过去用那个木柴烤的。这个炉啊，一天你老得点着，你不能凉。
1: 嗯，
0: 但是如果没有人吃这烤鸭子，你这个整天这火就白费了，
1: 成本就高了。
0: 你的鸭皮子也得准备。他想了一招，他说我怎么弄呢？那时候一套鸭子也不贵，几十块钱。哎，他就想出一个招来，他就上虹桥那儿啊，买了一批各种造型的机制紫砂壶。
1: 嗯，
0: 哎，外形看非常好看。有仿各种瓜果梨桃形的，有仿动物形的，有那个长的、扁的、圆的、三角的，反正你看了以后觉得，哎，琳琅满目、五花八门，非常喜欢这个壶会。那么他就说了，凡是在本店啊，这个点烤鸭一套，
1: 嗯，
0: 我送你一把紫砂壶。
1: 有的朋友觉得这壶好看，就来一套鸭子。哎，
0: 还真有这样的，有几位啊，东北老客。点了一套鸭子，鸭子吃不错，临走到门口让他挑壶，哎呀，拿起这把也喜欢，拿起那把也喜欢，
1: 爱不释手。
0: 这几个人这一人挑了一把壶，完了说那个什么，这你多送几把，说不行，这壶比鸭子还贵呢。说那我花钱买不行，花钱买就不值了。
1: 嗯，
0: 说的那怎么办？有一个东北人很豪爽嘛，你这样吧，我们四个人，你再过来三套鸭子，好，
1: 这叫买椟还珠啊。
0: 对
1: 啊。
0: 买了等于是四套鸭子，三套打包带走了。
1: 嗯，
0: 然后一人拿着一把壶，这个我看他那对那打包的鸭子都无所谓，恨不得有没有都无所谓，一人非常喜欢的就抱着这壶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手就摸索就走了，
1: 爱不释手。
0: 爱不释手，这词儿太准确了。爱不释手。
1: 嗯，说明老板这营销政策成功了。
0: 对，但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就是大家喜爱紫砂，
1: 嗯，
0: 再一方面可能对紫砂的基本知识啊了解的还不够。
1: 对，
0: 其实那个壶咱说不好听，多少钱一把你知道？
1: 嗯，你想想，肖老师说那鸭子几十块钱一套，这壶啊是搭那鸭子一起卖的，它怎么能贵过鸭子呢？
0: 到红桥
1: 几块钱，
0: 五块钱一把
1: 啊，
0: 买多了还有商量，
1: 是吧？我要批发的话，可能价格更低。
0: 对，他一买老是几十上百只买，
1: 嗯，
0: 因为这壶这东西它便宜啊。哎，而且他看准了，他顾客很喜欢，那么这就说明啊，在大概就是十年前啊，或者稍多一点，那时候呢，紫砂壶啊进入这个人们的视线，
1: 嗯，
0: 大家就开始喜欢这紫砂壶了。我相信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人家里都有，甚至不止一把或者几把紫砂壶。
1: 对，或者有些老年朋友可能此时手里就把玩着自己的紫砂壶呢。
0: 对，把这当成一乐。我也是这样，从打我接触这个以后啊，就是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去买了，我确实也挺喜欢。
1: 嗯，
0: 那么我就想呢，哎，在今后的几期节目里面，咱们跟大家一起，哎，去分享紫砂中的乐趣。
1: 对，紫砂怎么就那么有魅力呢？
0: 对，
1: 嗯，
0: 这个今天呢，在节目之前，咱们也做了一下紫砂壶的欣赏鉴别。
1: 对，
0: 米夏，你是不是把你的一些体会？也跟大家一起分享聊一聊。
1: 今天说紫砂之前啊，肖老师带来五把壶，真的难能可贵啊，因为每把壶都得有一小小盒子装着，还得让这个壶盖和壶体啊不能分离。肖老师拿来五把壶啊，这五把壶呢颜色各异，大小不同，但是都是紫砂壶，
0: 或者称紫砂壶系列。
1: 哦，对，紫砂壶系列哈，从感官的这个直观的看来讲啊，颜色不一样。咱们先说说颜色。那其中有一把呢是朱泥的，它的颜色最亮，是发红色、橙红色的那种。还有一把就是传统的紫砂，它显得更加沉稳。还有两把呀，我觉得这两把品质可能差不多，器型也不大，大概能有五六十毫升。装这么多水的这两把小壶哈，完全是观赏壶，但是你要是用它喝茶也可以。还有一把壶呢，器型要稍微大一点了，这把壶和那四把壶呢又不一样。后来肖老师给我介绍了，这个就是机制壶。
0: 对，
1: 刚才我们讲烤鸭故事的时候，肖老师也说了，就到虹桥去买了机制的紫砂壶。 在这儿就得跟大家说说什么叫机智的紫砂壶了。我也发现它和其他四把壶似乎不太一样，它呀特别。

0: 也特别的圆，就是如果你手工去制作的话，可能不会有这么圆。哎，肖老师介绍，它是用机器做出来的，
1: 有个模具。
0: 哎，而且呢，就是你发现这个壶啊，壶体它是分为两部分的，底下像一个大的那个碗一样，上面又扣了一个，然后把它拼接起来。这把壶总的来说呢，你把这个壶盖和壶体之间转一转，你发现它不是那么润滑，不是很流畅，整个的这个外表的颜色不是很均匀，有黑色的斑点儿，乍一看它最扎眼，因为它最大，颜色也好像各种各样的哈，上面写着招财进宝但是你细看发现它比较粗糙。那么另外几把小壶哈，除了那两个六七十毫升的，他们俩是一个品级的，还有两把壶要显得更好一点。我最喜欢的是那把朱泥壶，
1: 是那把壶确实在这几把壶里边算比较好的
0: 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对美啊，对好看的东西都有一种天然的感受能力，你看着舒服觉得美，那它可能就是品质好的。我就觉得我看着那把朱泥壶最舒服，你无论是看它的壶嘴啊、壶把啊，包括上面的壶盖，壶盖上面的那个小旋钮，那个小揪儿哈，
1: 那叫地子，
0: 对，这个行话叫地子，你都觉得非常合适，没有哪一个地方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且它整个的颜色也非常的均匀，很温润。这把壶肖老师买了能有几年的时间，
1: 对
0: 啊，所以也有一定的包浆，你看着它就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那还有一把壶哈，是介于这几把壶中间的紫砂壶，它就是紫砂原本的颜色，它显得要更加稳重，要沉一点，这个壶的器型要大，它大概能装100毫升的水。这种传统的紫砂给你的感觉就像，比如说你尝一种美食，比如说你去喝奶茶，那有原味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味道的啊，有什么香草的之类，巧克力的。那我觉得紫砂的这个就像一个原味的一样，它最醇厚最传统，带给你的感觉是让你觉得很平静。
1: 对，我觉得哎呀米夏说的太好了，这一对壶的这个品评非常到位
0: 您又夸我了
1: 真的是真的是，就尤其后来就是你看到一把好壶，你会天然你就喜欢它，
0: 对，
1: 就是一种直觉你就喜欢它。另外你看到一把好壶又你的心情在高兴的同时你会沉静下来，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提倡有些老年人中老年人咱们用紫砂壶去饮茶。首先你对紫砂器的这种欣赏就能够很快的让你进入一种归定情景。
0: 对，
1: 刚才米夏说了，喝好茶你还得有好茶叶，得有好茶壶，得有好的环境，还得有好的心情。
0: 嗯，
1: 有的时候这好的心情啊靠自己去创造。
0: 对，
1: 是吧，哎，
0: 我觉得每一种茶具可能给你的感觉和心情都不一样。
1: 是，
0: 比如说你用玻璃的，用水晶的，给你一种觥筹交错的感觉啊，那是很绚烂很华丽的。但紫砂不是，紫砂就在那儿静静地等着你，你看到它的器型，你看到它外在那种不是很光芒四射的那种
1: 不那么张扬
0: 光晕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
1: 是，
0: 嗯，这也是肖老师推荐老年朋友用紫砂壶的一个原因之一哈。
1: 对，
0: 嗯，
1: 它会成为一种乐趣。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要跟您聊聊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紫砂这么有魅力哈，不同的紫砂会给我们不同的感觉。那紫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质的东西？
2: 如果从这个材料本身来讲啊，其实紫砂呢也是一种土啊，或者叫一种陶土，只不过它其中含有一些矿物，因此它的正式名称啊，就是叫做含铁质粘土质粉砂岩。
1: 哦，
2: 听着有点绕，
1: 是，
2: 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化的石头沫、
1: 哦、
2: 简单的说啊，就用咱们话来说，但是它这种风化的石头和普通的，比如咱说黄土啊，或者是那个海沙呀、河沙呀，有一定的区别。它含有啊铁质，
1: 嗯，
2: 所以呢，你看它烧出来之后，它发红发紫，是其中它含有铁质的原因
1: 啊、
2: 也有呢，就是这个人呢就管这个呢不叫紫砂，过去你看就叫什么，就叫宜兴壶，
1: 嗯，对，
2: 或者宜兴泥壶，或者叫宜兴壶、宜兴杯。
1: 这似乎是紫砂壶的代称了、
2: 哎、对，就是以产地来代称这种这个紫砂这种名称、嗯、如果说从成分上来讲，咱们刚才说含那种铁质，除了铁质它还有什么云母啊、高岭土啊、石英啊，这些它的主要产地刚才咱说了宜兴，是吧？宜兴的这地方的紫砂壶啊，不仅是这个产量大，而且质量也最好，也是最有名，
1: 嗯，
2: 是吧？有人说紫砂就是都是紫的啊，可能认为只有紫的才叫紫砂。实际上从如果从化学这成分角度来讲啊，有的是紫的，有的呢它不一定都是紫的啊，它还有别的颜色。你比如说吧，有这个白泥的啊，有这个假泥的、嫩泥的啊，这些呢它在紫的这基础之上，它还有深点了，还有浅点了。那么深点浅点咱指的是它的原料，那么烧制出来，由于里边的化学成分的不同和你烧的时候温度的变化，这出来的壶呢也略有差别。
1: 嗯，
2: 所以你看有的这朋友就说，哎，我这紫砂壶啊怎么发白，是紫砂吗？哎，这个发白未必就不是。还有的说，你看我这都紫黑紫黑的，我这肯定紫砂。哎，这还未必就是。
1: 就是我们不能用颜色去衡量它是不是紫砂壶。
2: 对。所以呢咱们主要按成分上来讲，当然现在来说啊，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2: 如果您还是五块钱一把的那种壶，那它绝对不可能是紫砂的，是吧？
1: 可能是机制的、
2: 哎、机制，并且本身它就不含有紫砂的成分、
1: 哦、
2: 它可能是就是土，然后呢通过化工原料去染色、
1: 嗯、
2: 所以这种壶呢往往又被叫做化工壶。
1: 对，其实这一分钱一分货呢也分两方面说，但现在有的壶被炒到那么多钱哈、
2: 啊、是
1: 质量啊、做工啊，或者是制作者的这个名气啊，它很多有其他附加的成分在里面了、
2: 嗯、
1: 而我们普通人所用的壶不是观赏的，也不是我们去拍卖的，我们是想放在家里玩赏，甚至我们是想放在家里喝茶的。
2: 对，那么就是说咱们在选壶的时候，既要兼顾了它的观赏性，还要考虑它的实用性，
1: 对，
2: 是吧、
1: 嗯、
2: 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多收几把，比如说专壶专用啊，专人专用，
1: 嗯，
2: 这些都是好事。你像过去说紫砂壶啊叫做啊一壶不侍二君，
1: 哟，
2: 一把壶
1: 嗯
2: 都不给俩人使，不侍就侍候的侍啊，也有那写成事情的侍，
1: 嗯，
2: 就是不服侍，就俩人
1: 就专人
2: 专用，就一个主人、
1: 哦、
2: 哎，客人来都不会使这个，这有它的原因。有的人他对嘴喝，
1: 哦、
2: 你是不能，
1: 这就相当于自己的杯子一样，
2: 对，专用的啊、嗯。另外还有的呢，这个对着紫砂壶啊，可能它就是更多的偏重于它的观赏性，
1: 嗯，
2: 买了很多壶在那儿搁着，其实这个呢也不是太适当。这壶啊，适当的您还要进行一下把玩，
1: 就是
2: 说白了就是盘，
1: 嗯，
2: 哎，去盘，让它形成一定的自然包浆，
1: 嗯，
2: 这个在以后咱们会陆续再讲，怎么样选壶，怎么养壶，
1: 对
2: 啊，怎么赏壶，这些都会再讲。
1: 就是这个紫砂，嗯，是从什么时候进入我们的视野，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呦，这种土它就适合做壶，
2: 嗯，这话说来就长了。如果按照根据传说来说啊，说这紫砂这个茶具的出现，可以啊。往前推到春秋时期，
1: 那么早人们就开始用紫砂的茶具了。
2: 哎、对，说这个朱泥，这个朱字是吧？尽管有朱红红色的颜色，还有一个啊，就是范蠡， 范蠡在这个成功之后，他功成身退，退隐到山林，
1: 嗯，
2: 化名叫什么？叫陶朱公。
1: 哦，
2: 陶朱公实际上是古代的财神爷，他善于理财，善于经营，发了大财了。陶朱公，这是他发明的壶，
1: 嗯，
2: 所以呢叫做朱壶。但是传说啊，那么比较这个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来说啊，应该是就是他的发现应该随着咱们用茶这个饮茶的方式出现，它才逐步出现。
1: 嗯，
2: 在唐以前那时候，那喝茶那种方式啊，它是煮茶，它就根本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个壶去沏泡。那么冲泡这种茶，实际上宋直到元才开始，真正喝散茶是从明朝明初开始，那么用茶具去冲泡的。从这个来去推断一下呢，紫砂壶呢大概有这么千年以上的历史。
1: 哦，
2: 单山千年以前的紫砂壶未必就是现在刚才咱们看见的那么大小的啊，所以形状上不一定都是一样，
1: 它的可能器型更大一点。
2: 对，紫砂壶的全盛时期开始应该说是明朝以后，
1: 嗯
2: 啊，一直到清朝。下边咱们会讲到一些著名的，咱就说这紫砂泥是怎么发现的。
1: 哎，
2: 是吧，我去过这个宜兴，在宜兴啊，它有两个镇，有丁山有蜀山，一般它叫丁蜀，是吧。丁蜀镇那边制壶人有个传说啊，传说呢具体哪年间已不可考，就传说在早年间，老人就讲嘛，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和尚，一个僧人，在这儿就去这个在街上开头是化缘，然后呢他这个街上人对他很好啊，这个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他就说跟着我，我给你叫富贵土，
1: 嗯
2: 啊，有的传说是皇家的土，他就在街上这么喊，大家以为呢这个就一疯和尚，但也有人觉得这里边有蹊跷，于是跟着他走到这个山边，发现有新挖的洞，这个洞里边泥呀颜色不一样，这个土发点红的也有，发点绿的也有，发点黄的也有，哎，人觉得这个颜色和他们平常做

0: 做那个陶制的这些壶啊碗啊，那泥不一样，就弄回去了，弄回去一烧，结果出来，哎呀，果然就是这个又漂亮又实用啊，而且呢还很结实。
1: 嗯，
0: 哎，这就是现在咱们用的紫砂壶的前身。
1: 这是一个传说、
0: 一个传说故事、哎，这个根据考察呢，咱们最早的紫砂啊，那个窑址中是在1976年在丁山那地方发现一个宋代的窑，
1: 哦，
0: 里边就出了一些紫砂壶的残片。
1: 嗯，
0: 咱们知道宋代喝茶呢和现在略有不同，唐煮宋典，唐朝是把茶叶跟这个水一块煮，煮完以后连茶带叶一块
1: 喝点、
0: 连吃带喝
1: 送服、
0: 对，到宋朝的时候呢就是点茶，点茶呢就稍微的那个、这就是更富于仪式感，
1: 对，
0: 是吧？但是呢他依然不是像现在这样喝，他把茶叶弄成沫，然后呢煮完了以后搁在一个这个大盘这些东西，拿一竹拍子啪啪啪啪问拍，
1: 看谁的沫多。
0: 对，这个称为叫斗茶，也称为叫点茶。
1: 嗯，
0: 是吧？到了那个元朝呢，他们这由于时间很短呢，他喝茶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他是一个在过渡。哎，到这个明朝的时候，那就正式基本和现在咱们的喝法就差不多了，
1: 哦、
0: 用小壶去冲泡
1: 散
0: 沏茶，
1: 嗯，
0: 哎，用散茶也不再用这个饼茶、压缩茶了，
1: 嗯，
0: 哎，所以这时候也从朱元璋家平民出身的人呢，他就把很多他当年自己家乡的一些生活习惯带到了宫廷，
1: 嗯，
0: 上行下效，
1: 对，
0: 是吧？
1: 上
0: 有
1: 所
0: 好，下必甚焉。
1: 对，
0: 那么下边呢，也就是纷纷的都用这个散茶，
1: 对、
0: 同时冲泡的方式呢也就用从宋朝那种啪啪那么拍改成就是泡水。
1: 其实这个饮食的流变确实是这样哈，自上而下、有的时候又自下而上。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距今39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黄河中游东岸的一个大型聚落突然遭遇外敌入侵。入侵者把一只巨大的牛角插入年轻贵族女性的身体，然后扭断了她的脖子。这个血腥的场景是根据尸骨遗存状态进行的推测，但依然让几千年后的我们感到强烈的震撼与不适。这还仅仅是那场残酷战争中的一个瞬间。在他的身边，尸身如山，白骨累累，并且几乎找不到一具顽尸。对于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些，但与他们一同深埋地下的还有一些戳印漂亮图案或者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残片，大量精美的陶器、玉器、骨器、漆器以及零星的铜器。这一切都在引发我们的联想，或许战争发生之前，这里曾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人们在精心装饰过的建筑里过着富足快乐的生活。但战争让城市和生活都化为了废墟。就此，从历史中消失的这个聚落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陶寺。此时的中华大地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最后时刻，不同的区域拥有各自的文明中心，陶寺就是今天山西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以这样的聚落为核心组成的集团被称为邦国。万邦共存的格局形成已有400-500年，各邦国人口不断增多，农耕所需的土地资源日渐匮乏。当发展进入瓶颈期，残酷的战争就登场了，并且越来越频繁。这似乎是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段必由之路。几乎与此同时，公元前2000年的欧洲大陆因为资源争夺发动了持续长达1000多年的战争，史称印欧扩张。但是对于亚洲腹地的中国，这更像是孕生新时代的前夜。

0: 在冲突、纷争和兴替中，众多邦国向着一个方向聚拢，中国从多元走向了一体。这个方向就是中。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地理概念。这里是天下至中的原野，黄河在这里穿流而过。未来这一地区会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秦、汉、隋、唐这样的大一统王朝。但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时候，这里还是邦国林立的时代。这些邦国同此前的良渚文化一样，已具备国家的雏形，不仅有复杂的社会分层，还出现了王权和早期礼仪系统。他们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交流与碰撞。大量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建造自己的城邑。陶寺就是其中之一。4000年前的陶寺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眼光和远见感到自豪。他们选择的这片区域在今天被称作临汾盆地，他们用夯土建造的大城就在盆地中部的一座山脚下。夜深人静之际，他们或许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涛声。近乎封闭的地理空间和充裕的山川资源带给了他们足够的安全感。肥沃且干湿适中的土壤以及平缓的地势为大规模种植提供了条件。陶寺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把自己的聚落打造成了当时最繁荣的邦国之一。就在距陶寺直线距离不过400公里的西北方，今天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同时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邦国。它建立在高高的山峁上，拥有一座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组成的石头城，是我们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石峁是考古学家对它的命名。相对于陶寺，石峁更靠近北方，山脚下是黄河的另一条支流突尾河，四周不仅有耕地，还有大片森林和草原。这是一个以旱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聚落。常年的丰收让石峁人学会了用多余的谷物酿酒，他们所掌握的谷物发芽和曲酿两种技术是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酿酒工艺。因为分处黄河东西两岸，石峁和陶寺被后世并称为邦国时代的黄河双雄。在石峁遗址中可以看到，象征吉祥的玉被嵌入墙体，埋进墙根，这或许是某种祈福的方式，代表着石峁人对安稳永固的期盼。这样的美好愿望护佑了他们几百年的繁盛，但最终邦国却突然消失了。这个结局几乎和陶寺一样，陶寺和石峁的衰落成了一个谜。是什么摧毁了他们？那么多的人都去了哪儿？我们只能借助留存不多的历史残片，尝试去连接可能的原因和结果。得益于农业的不断进步，地里产出的粮食越来越多，可以养活大量的人口。但人口膨胀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各个层面的竞争都在加剧。邦国内部由于财富、权力占有的不均，阶层分化愈发明显， 邦国外部更是风云激荡。以前大家各自埋头发展，如今聚落体量越来越庞大，对周围的辐射和影响日益增强，很容易被对手发现。有关注就会有较量，竞争最激烈的外化形态就是战争。早期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兵力，要想胜利必须打造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人数越多固然越好，但个体作战能力与整体配合一样重要。邦国领导者渐渐意识到，打仗和种植一样，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巧和战术，以及更先进的工具。这促使他们抽出大量时间，用于训练、演习和研发武器。历史上最早的军队，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在农业时代，失去土地意味着放弃生产、牲畜、房屋和存粮，这几乎就是失去一切。战争于是变得格外残酷。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中发现，当地人原先使用的斧灶有一天突然绝迹，具有时髦风格的陶粒以及铜齿轮、陶鼓、口簧等器具却出现在了陶寺城内。再加之陶寺遗址内堆积如山的尸体、被扭断脖子的女贵族，这些信息似乎都在隐隐约约地指向一种可能。有人推测，终结陶寺文明的很可能就是一场资源争夺战，而战争的发动者很可能就是黄河对岸的石卯人。石卯人为什么会发动如此惨烈的战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啊，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教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4: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6: 春困秋乏夏打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7: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5: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6: 嗯，清甜的好喝。哎，那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7: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6: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4: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你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曹方的《春花秋开》。各位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主题是星夜曼陀林。

曼陀林这个乐器听起来名字就太有诗意，太让人有好感了。它是中世纪的游吟诗人手上诞生的美好的乐器，在当下的美国乡村音乐里都能够常常听到这件乐器。就用这个道具，美妙的曼陀林作伴，我们要和它一起想在音乐的蓝色星空里，来听一首陈洁仪的《从前的我》，里面也有它，曼陀林。

曼陀林和其他琵琶有共同的祖先，所以演奏方法也非常的相近。那种很密集的，像银铃一下清晰下来的那个旋律的线条，其实很容易靠近人的心灵，那份宁静，有一点悲伤，但不至于催人鼻酸。这种有温度的忧郁，是很适合一份有气。

0: KP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大量人口的聚集，让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于是四面八方的移民与本地人一起开始营建一座都邑。他们相信这座都邑除了能给予自己庇护，还能实现梦想。围绕这座都邑，不同的人在从事不同的生产。有人专注于房屋和工程的建筑，对不同类型的木头及使用方法了然于心。他们已经有了类似于宋代营造法式中所描述的营造规制。有人专注于器具制造，不断练习精准控制火的温度，全力以赴地追求着实用性和美观度。有人专注于农业生产，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土壤和水分的利用，以及对作物的选种和培育。不同职业的协作，保证了一座庞大都城的建设与运转。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不断的分工，同时又在向心的聚合。显然，这样的一座都邑无法一蹴而就，它浸透了数代人的智慧与心血。而它最特别的地方，

显示出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重要特征。我们无从得知这座都邑的设计者是什么样的人，但从各区域发掘的遗址和文物中，可以领略体会到几千年前二里头人独特的建都思想。这件青铜甲是温酒和盛酒的器具，圆口三足，做工看起来较为简陋，却是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甲。它的诞生地很有可能是位于二里头都邑南部的青铜器作坊，这里临近古伊洛河，取水方便，同时远离人群，可以避免给城市造成污染。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作坊，连续使用了约200年。从残留的铜渣、陶范和干锅残片可以获知，二里头人已经掌握了具有相当难度的核范技术，来铸造青铜礼容器和礼兵器。这件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全长超过70厘米，似乎正在游动。器物的做工之精，体量之大，前所未有。它一样也是本地制造。就在青铜器作坊不远处，是一座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绿松石作坊。二里头贵族所佩戴的绿松石饰品，大都出自此处。在二里头时代，绿松石和玉一样，是高端奢侈品，被当作上层社会的身份标识。这个仅有2.2厘米高的猴形微雕，由动物骨骼制作而成，抱膝蹲坐，形容生动，仿佛在表达无尽的哀思。它发掘自一个儿童的墓葬，生产地很有可能是二里头的骨器作坊。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骨器、脚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有锥、足和簪等成品，以及各种半成品，它们点缀着二里头人日渐热闹缤纷的社会生活。这些手工业作坊除骨器作坊位于中心区西南角外，另外两座作坊分布于城南，而且遗址规模较大。由此可见，这个区域很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有意设立的官营作坊区，或者也可以说，这里是二里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作坊，是二里头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写照。同时，每个作坊被赋予的技术职能，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会属性，代表着聚落的核心竞争力。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由此制造出的器物，很多都带有或深或浅的不同区域的印记，就像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移民和农作物种子一样，他们携带着各自的文明成果，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而来，在二里头汇聚，共同打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中心。从官营作坊区一路向北，会看到一片开阔区域，东西长约200-300米，这是二里头的另一个功能区。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像是粮仓，又类似流传至今的坛。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半地穴式设施，或许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扇。四周不见柱子的痕迹，表明他们大约没有屋顶。二里头的祭祀区。

0: 就在这里，阿里头人视之为圣地。根据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圆形的坛或许是用来祭天，长方形的扇大约是用来祭地。祭祀源于先民的信仰崇拜，早在新石器时代，各地就留下了祭祀的遗迹。二里头所处的年代，中国人的信仰主体正在从自然神向祖先神过渡。我们不太清楚二里头先民祭祀的对象究竟是谁，但最高级别的祭祀应该是最高级别的统治者才能拥有的特权。通过祭祀，最高统治者构建了一种神圣而森严的信仰秩序，这种秩序进而又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吸引着四方来客。诸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往往都是由祭祀中心发展而成。正是通过这样的诚意，原本原始平等的社会转变为有阶级的社会。这仿佛是在提示我们，这片祭祀的区域或许也是二里头都邑诸多故事开始的地方。如果说南部作坊区和北部祭祀区的功能定位更偏向公共属性，那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东部和西部则构成了二里头的私人生活领域。这里零散分布着不同家族和群体的居住区，他们中有平民，也有贵族，由于身份不同，居住环境也相差甚远。一簇簇的半地穴式窝棚为平民之家，地面上的单间或多间房屋则为贵族的私宅。这些居住区同时也是墓葬区，二里头先民会直接把逝者埋在房屋前的院子里或近旁。或许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紧密维系与祖先的精神连接。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态以及居葬合一的墓葬制度，在数百年前的石卯也能找到些许痕迹。中国古人讲究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在这最早的中国，人间的等级秩序被一并带入墓葬中。墓地的形制、方位、陪葬的物品和数量等都有特别的讲究，这便是葬礼。俯瞰全城，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处于城市最核心位置的是东西南北四方建筑群一起拱卫的中央工程。这里也是整座都邑地势最高的地方，与王权的至高无上相呼应。王必须身处凌驾于聚落群之上的中心位置，并呈现出相对于其他位置的明确的不平等性，这将中的显要地位凸显无疑。考古学家用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来形容这片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区域，四周的宫墙皆用夯土板筑而成，形制方正而规整。宫城内最大的一座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围廊庑、庭院和正门门署等单元组成，主次分明。开阔的中庭可容纳数千甚至上万人，其中 坐北朝南的主体殿堂，主人只能是王，二里头的各种治理政令就由此发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和春晓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星夜曼陀林。星夜曼陀林带着一种忧郁和孤独的色彩，我们可以带你看看这件古老的乐器曼陀林，它也可以编织出诗意和阳光。接下来就可以听到吉他和曼陀林的重奏《国境之南》。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吉他演奏家董运昌和曼陀林的演奏家陈雅慧他们所演绎的作品，整张专辑里面都很好听，让人仿佛是穿越到欧洲的小镇，沐浴在威尼斯的阳光里，心里都是一种平静的愉悦。音乐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让人一下子就能来一个心情的180度转弯。孙燕姿，180度。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将为您讲述可触摸的乡愁，体验泰国非遗。如果说非遗保护是一座桥梁，那么桥的这头是历史，桥的那头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山西太谷，非遗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遗产，而是你可以亲手揉一块太谷饼，学一段秧歌，打一套形意拳，刻一方砖雕的日常。对普通百姓而言，太谷非遗并非遥不可及的文化符号，而是可亲手参与、可沉浸式感受、可带回家的美好体验。下面就让我们以游客的视角走进太谷的大街小巷、工坊剧社，看看有哪些值得亲身体验的非遗项目，以及如何规划一趟充实而有趣的非遗之旅。指尖上的匠心，首座体验类项目。首先是太谷饼的制作，太谷饼以甜而不腻、酥而不碎闻名，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承载着160余年的晋商味道。位于108国道旁的新饼记文化产业园是最佳体验地点，在这里你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完成太谷饼的全套手工制作，从称凉面粉、熬制糖浆到揉制面团、按压成型，最后送入传统吊炉烘烤，整个过程大约40分钟。出炉后趁热咬上一口，那种外酥内软、芝麻焦香的口感远非工厂流水线产品可比。产业园还设有太谷饼博物馆，展示从清代至今的饼模、包装和史料，还可透过透明生产线直观观看传统技艺与智能生产的融合，体验感十足，成品可以带走，特别适合亲子家庭。接着可以体验晋派砖雕，太谷的晋派砖雕以细腻繁复著称，常见于晋商大院的门楼影壁之上。在位于古城西街的晋派砖雕传习所，你可以从一块素胚开始学习绘制图案、雕刻粗胚、细琢修整，传承人温师傅会手把手教你刻最简单的福字或莲花纹。别怕没有基础，传习所提供半成品的素胚，你只需要完成最后一步精雕，就能获得一块属于你自己的砖雕摆件，体验时间约1.5小时。由于工位有限，建议提前一天通过太谷文旅微信公众号预约。麦秆画与景泰蓝掐丝，这是耐心者的艺术。麦秆画是利用麦秆的自然光泽和纹理，经过剪、贴、烫等工序制成的修饰画。太谷麦秆画以细如发丝、薄如蝉翼著称，在朝阳村的麦秆画工坊，传承人杨老师会教你用最基础的麦秆剖平、刮薄和拼贴技巧。虽然无法在1-2个小时内完成一幅大作，但你可以制作一张麦秆书签或小挂件， 同样值得体验的还有景泰蓝掐丝工艺。在古城南街的非遗体验馆，你可以用铜丝在木胎上勾勒图案，再填入彩砂，制作一枚珐琅胸针。这些精细手作体验时间约一小时，适合喜欢安静的成年人。除了常见的砖雕和麦秆画，太谷还有一项精巧的非遗歌哨制作。歌哨技艺精巧，名声清脆悠扬，曾是太谷老城家家养歌的岁月印记。在古城深处的非遗工坊，你可以跟随老匠人体验削竹、刻槽、调音的过程，制作一枚属于自己的歌哨，感受空中交响曲的匠心所在。体验时长约一小时，建议提前询问开课时间。泛制葫芦与烙彩葫芦，一壶一世界。太谷是山西重要的葫芦种植和加工地，在胡村镇的葫芦非遗工坊，你可以了解泛制葫芦如何在模具中长成特定的形态，如八仙、寿星，也可以体验烙化葫芦，用电烙铁在葫芦表面烫出深浅不一的线条。对于初学者，推荐尝试烙彩体验，即用低温烙笔临摹简单的图案，约40分钟即可完成一个葫芦挂坠。筋骨中的豪情，武术与戏曲体验。形意拳起源于太谷，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也是太谷刻在骨子里的武学基因。它不追求花哨的动作，以劈、崩、钻、刨、横五行为核心，刚猛朴实，讲究内外合一。体验形意拳的最佳去处是位于古城东大街的太谷形意拳协会，提供针对游客的一小时体验课，内容包括礼法、站桩和五行拳中的劈拳，无需武术基础，只需穿运动鞋和宽松衣物即可。许多游客反馈，站上5分钟的桩功就双腿发抖，但收功之后浑身通透。在一招一式中，你不仅锻炼了身体，更领悟到形松意紧、武德为先的武学智慧。此外，太谷还推出了观赛加练拳加游古城一站式体验，感兴趣者可关注文旅平台获取赛事信息。太谷秧歌是乡土气息浓郁的地方小戏，唱腔高亢婉转，内容多为家长里短、男耕女织，演绎太谷市井百态。体验地点首选古城建陶剧社，剧社在晚上7点有互动场，你可以换上戏服，剧社提供男女老旦各种行头。在传承人孙桂明老师的带领下，学唱一小段游铁道或看秧歌，不会方言也没关系，老师会用普通话逐句教。最有趣的是跑旱船模拟，踩着鼓点，扭着十字步，手里摇着彩扇，一瞬间你就成了秧歌里的角色。体验时长约一小时，剧社还会录制你的表演视频发给你，很有纪念意义。舌尖上的风味，非遗美食品鉴。太谷的非遗美食不止太谷饼，漫步古城，你可以按图索骥品尝以下项目。古城东大街的荣兴堂太谷饼老字号总店有现烤的热乎太谷饼，比包装版香10倍，还有油茶、梦风饼等衍生品。卷卷与灌肠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还有酒枣传统制作，太谷盛产胡瓶枣，用白酒腌制后密封，到冬天开坛，枣香酒香交融。2025年新列入县级非遗，古城南街聚源昌干货店有售，可以现场尝一颗，枣肉饱满，酒气扑鼻，但不醉人。此外，太谷还有绞活龙等民俗表演类非遗，在古城节庆期间可观赏到灵活精巧的绞活龙展演，感受太谷民间民俗的热闹与鲜活。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太谷，我推荐您2日深度游玩的行程。第一天，手作与秧歌，上午 新饼记文化产业园，太古饼制作体验约2小时，接着到晋派砖雕传奇所雕刻体验1.5小时，午餐可在老街体验各种美食，下午古城南街非遗体验馆景泰蓝掐丝或麦秆画书签约1.5个小时，接着去建陶剧社体验太古秧歌，17点到18点场次，晚餐在古城老街品尝卷绢灌肠或油茶，第二天武学医药与葫芦，上午在公园或广场跟随晨练的市民学习形意拳，大概1个小时左右，接着驱车前往朝阳村麦秆画工坊，完成一幅简单的麦秆画约1.5个小时，午餐可选老孙家灌肠铺，下午可以去广裕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参观龟苓菊古法炮制工艺，参与蚊香食药材互动游戏，探秘定坤丹等国家级保密技艺，开启非遗家康养之旅约2小时，葫芦非遗工坊烙画葫芦挂坠约1小时，傍晚返程。在太古，非遗不是舞台上遥远的展演，而是你手中那块刚刚出炉的太古饼的热度，是你嘴里那句刚学会的秧歌调的声色，是你双腿站完桩弓后的酸痛与畅快。当你亲手制作一枚歌哨，烙一个葫芦，刻一方砖雕，当你穿上戏服扭起秧歌，站好三体式打出劈拳，你便成为了非遗传承链条中的一环。这也正是太古非遗最动人的地方，它欢迎每一个人坐下来动起手哼出声，欢迎八方来客走进太古，感受非遗魅力，感受太古的与众不同。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小白乡人居环境换新颜，和美乡村幸福来。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委城市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全面启动以来，小白乡聚焦城乡垃圾治理突出问题，坚持主要领导定基调、村级主干抓落实、基层群众谈感受三级工作架构，以制度为保障，以攻坚为抓手，以全民参与为动力，全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乡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2: 这几天，小白乡东里村村两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村内枯树杂枝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通过集中整治，对村内主干道、果树园区周边的干枯树枝、断枝彻底清理，清理下来的树枝进行科学处置，做到随清随运，不留死角，彻底消除了树枝掉落带来的安全隐患，整体环境焕然一新。
3: 小李把整治工作不是小了以后，我马上回村，再从集体两位干部换，把任务了一项一项分清楚，责任拉到人，重点就盯到分完清以后，几家各拉和村周边的集村垃圾。咱们东里村是早出种子多，早出禁止产生的树枝、枝条，按照不规定的地方就地焚烧，拉出去抢用焚油太贵，不划算，所以呢，我们就地焚烧，直接埋在地里当有机肥用。既处理了树枝，又能养猪种树，一举两得。下一步坚持常态化管护，把好环境一直保持下去，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
2: 东里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是小白乡环境治理工作的生动缩影。专项行动中，小白乡搭建乡专班、村干部、保洁队伍三级联动整治体系，明确村党支部书记整治主体责任，同时厘清各站所工作职责，统筹调配工作力量，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整治工作格局。同时，小白乡坚持问题导向，推行消耗式整治工作法，聚力开展全域集中攻坚，统筹人力、机械、车辆，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清扫整治。本次专项行动累计投入人力200余人次，出动作业机械、清运车辆50余台次，全覆盖清理房前屋后、街巷角落、围村地带、道路沟渠等重点区域积存垃圾与杂物。同时，通过线上平台转发、村内广播、入户宣讲等多元方式开展宣传，普及环保知识，营造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4: 小乡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主动收拾开自家的院落，不少人还自愿加入了环境卫生清扫。进行路边沟壕里堵断了多年的常年垃圾，现在全清理利索了，村里条条街道整整齐齐，垃圾抢用定点重视，再也不见乱断乱复。屋后也还坚持常态化的巡逻，入户宣传，陪着村民们一起守护好咱们村里的好环境。
2: 人居环境整治非一朝一夕之功，常态长效才是根本。下一步，小白乡将以更实的举措、更严的标准、更足的干劲，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干净整洁宜居成为乡村常态，奋力绘就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5: 今年4月29号，咱们乡里正式出台了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方案，由乡党委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全盘统筹这项整治工作。我们还摸索出了一套三级联动工作法，构建起乡专班督导、村级干部负责、保洁队伍落地的三级联动模式，一环扣一环压实责任，同步推进了10+2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依托各类宣传渠道上门入户宣讲政策，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升大家参与环境整治的主动性。接下来，我们打算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庄党建出基层治理的考核内容，不断补齐各项管理制度的短板，让环境整治从短期集中攻坚 变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实实在在的改善从容从貌，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0: 6月4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形势，找准定位，明确任务，真抓实干，聚焦打好城市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努力开创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8方面重点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入领会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理念、科学方法、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会议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市城市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刻分析了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15、5时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以建设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为主要目标，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晋中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着眼打好城市牌，找准晋中城市发展的路径、抓手、举措，要深化区域融合，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晋中作为区域消费中心的角色定位，加快构建3+N 区域消费体系，市城区建好奥莱商圈、北部新城商圈、榆次老城商圈3个商圈，各县区市因地制宜打造 N 个富有特色的县域商圈，做好文旅加文章，围绕3大主题、9大业态群落叫响到山西旅游、从晋中出发文旅口号，深化晋泰融合，把握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优势和机遇，进一步强化服务全局、错位互补、融合联动意识，秉承两全其美、各美其美的理念，在公共服务、产业体系、城市消费等方面找准发力点，着力培育服务市民生活的消费品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全国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相关联的青春经济、文化产业等，打造双城生活宜居地，要深化两区融合，推动榆次、太谷两区一体发展，太谷区要进一步强化城市意识，统筹谋划好新城区、老城区、古城区3个板块，与榆次区共同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城区空间，寿阳县要主动融入晋中城市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区域融合、人口集聚，要深化城乡融合，以田园城市建设为抓手，让城市2季有果、3季有花、4季常绿，铺展城市中的田园生活，打造成为太原市民的后花园。要深化城校融合，立足驻地高校集聚比较优势，促进城校空间融合，为师生提供优质安全的城市生活空间，留下大学生活的美好晋中记忆， 发挥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促进城校之间文化浸润，建设书香浸中，让读书成为浸中市民的生活态度、精神追求，把浸中有座大学城变为浸中是座大学城，精心培育创新业态，以企业为中心，把技术创新与产业工人两端连接起来，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全链条人才矩阵，形成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就业留人、城市发展的闭环，推动城市发展动能转型升级，在提高城市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健全城市安全治理体系。要在高水平运营城市上下功夫，夯实经营基础，完善管理体制，盘活城市资产，推动闲置存量变为发展增量。要在优化公共服务上下功夫，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保护传承利用好具有浸中特色的城市历史文脉，积极培育城市文明，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强化科技赋能，注重全民参与，用好12345便民热线等，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在发展县域经济上下功夫，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各具特色的

0: 县域经济，推动城市、城镇、乡村协调发展。要在擦亮城市品牌上下功夫，打造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公用品牌，构建怡然生活幸福空间，加强怡然元素宣传推介，扩大晋中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城市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因地制宜抓好城市发展相关规划的编制实施，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建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6月5号，太谷区举行六五世界环境日活动暨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仪式，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谋篇起步关键窗口期，太谷区聚焦大气提质、水环境治理、固废资源化利用、环保执法监管四大方向，细化工作举措，以即将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为抓手，夯实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根基。活动紧扣全国环境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面向企业、机关、市民发出绿色环保倡议。本次仪式同步拉开太谷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序幕，后续将组织多形式环保科普、普法宣讲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生态建设，凝聚全域协同治污，共建美丽太谷的强大合力。6月5号，全区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近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各专班工作组负责人汇报了各自职责及下一步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化协同联动，各专班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各部门要打破壁垒，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形成工作合力。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积极构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要积极推动智慧交通建设，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提升交通管理智能化水平，确保各项整治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1: 直上青云顶。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2: 加油，追梦人！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些正确的事以及需要改变的事，我们要诚实。对要实现的目标和要成为谁，要诚实。永远诚实对待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这个世界从来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唯有探索自身，寻找真相，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像德尔菲神庙上的那句真言，认识你自己。当你持续真诚地面对自己和这个现实的世界，你将对现在的处境有更好的了解，并且可以更好地识别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以及如何到达那里。

有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做到，所以要时常审视自己说出去的话，做出来的事，然后反过来思考，如果别人对你说那样的话，做那样的事，你会喜欢吗？所以请用你希望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这是一件很简单的法则，愿你真的能够做到。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五月天作为亚洲一线天团，作品和行动相一致，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歌跟他们的人都符合乐迷期待。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期望，他们灌输一种价值观是，只要你努力不断奋斗，总有出头的一天。五月天透过自己的各种渠道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并且做了很多年持续的输出这个价值观，把梦想这种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东西变成了生产线和流水线。

尽管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甚至连金钱也是一样，因为它会给人们以教义。钱啊，就好像琴一样，谁不会弹奏，它就只会让他听到刺耳的噪音。钱又像爱情一样，谁吝啬不肯把它给人，它就会让它死去。慷慨地把它给予别人，它会使它新生。在我看来，对待金钱最好的态度啊，就是把它当作朋友，跟它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当你成为金钱的朋友，你就会尊重它，发现它的价值，并且借助它专注于更重要的事情，从而丰富了人生的体验，也拓展了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开始注意自己的财务状况，努力让自己不被钱所困，也不为钱所累。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系统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这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铸造，工匠们的目标是一尊铜制的鼎，一尊史无前例的鼎。他们刚刚用泥土完成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个实心陶具在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中有一个标准的称谓，模。工匠在这个模上庄重地刻下三个字，后母心。后在甲骨文里意指伟大尊贵，后母是对商王王后的尊称，心则是这位王后的庙号。铜鼎就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后心专门制作的，这将会作为她的随葬一并埋入地下。铜被融化成液体，做好了以新模样面世的准备。此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商王朝时期，铜的冶炼在中国本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商朝的工匠可以用滚烫的铜液熟练制作出符合各种需求的器物。人类早期冶炼的铜是红铜，过于柔软，缺少硬度。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在红铜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铸造出的器物硬度会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铜合金在冷却后会呈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把铜叫做金。或许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寓意，用铜液制作出的器物也被称为吉金。鼎的制作不同于兵器或者农具，造型更加繁复多样。当时的中国人为此研发出一种特别的铸造工艺，被称为复合泛铸技术。工匠们打磨做好的模之后，会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泛。模和泛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顾名思义，腔的造型就是未来铜器的造型，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浇灌进模范之内，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待，等待溶液冷却。黑暗的形腔内，铜液渐渐凝固，泥做的饭已被高温烧成陶， 完成的时刻到了，工匠把包裹在外的饭打碎，一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巨大铜鼎破壳而出。这是艺术与美的创造，彰显着当时冶炼技术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也是王权力量的产物，代表着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新高度。这尊金光闪闪的鼎，在历经未来岁月的洗礼后，会氧化变成庄重深邃的青绿色。今天的我们称它为青铜器。青铜器不仅仅是一类器物的统称，

没有人知道石头里的秘密最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只知道这种漂亮的石块常常被先民拿来做饰品。也许是一次偶然，孔雀石遇到了火，它在热烈的灼烧下融化了，铜就这样不经意间与人类相逢。迄今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是距今一万年前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西亚地区先民打制的铜针、铜锥和铜珠。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巴尔干群岛到亚洲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先民陆续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这种技术像一股大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使用铜的痕迹。最先迎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西北地区先民，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铜器，散落于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这些被零星发现的铜器主要是小型生活用具，这为我们隐约勾画出一条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起源于西亚的冶金术，经由中亚从新疆和甘青地区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为这项技术赋予了超越技术本身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传说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有治水之功的禹。传说中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朝建立之后，九州安稳，四海升平，百姓和国家都逐渐富庶起来。据说到了夏朝建立的第4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9年的粮食储备，而国家积蓄的粮食30年都吃不完。于是有大臣请示禹，现在各州缴纳的税赋太多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禹决定用各州缴纳的贡金铸9尊铜鼎，一州一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9鼎象征9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9鼎铸成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这是禹成为9州之主的象征，也意指天下一统。9鼎究竟什么样，有无留存？几千年来，无数人去寻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鼎，以及最早的青铜理容器铸造作坊，我们是在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各种陶范、石范、熔炉碎片以及铜渣、铜矿石、木炭等冶炼遗物都向我们表明，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二里头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范铸工艺。不仅如此，他们已经在使用更为先进的合金技术。此前流行的红铜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几乎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熔点更低并具有更强硬度和延展性的铜锡、铜铅2元合金，或铜锡铅3元合金。从那时开始，中原就成为中国冶金技术的中心，再也没有动摇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中某一些独特而精巧的器物就有脱离日用品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用途和特定意义的趋势，这成为后世中国礼器制度的开端。礼器是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饮、征伐以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

0: 中使用的器物。器物的规制体现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利。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礼器以渊源和功能而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特殊器物，最典型的就是各类玉器。另一类由生活用器衍生而来，起初阶段它们尚未完全脱离实用功能，比如陶制的酒器、石器、石制工具、武器等等。到了二里头时期，青铜器接续陶器，成为礼器的主要物质载体。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真的是音乐一响起来，整个世界都清静了。我一直忙到了落座前，赶去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女性成长思想会。大家知道吗？我们其实在今天围绕了一位怎么说，很特殊的女性人物，因为这是她的生日。我们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会为这位女性来庆生。她叫范崇燕，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觉得有一点陌生，但是如果我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可能有一点恍然大悟的感觉。范仲淹，他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他也是被朱熹称为叫天地之间的大人物。范崇彦是范仲淹后人第三十代。我不知道，当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位在历史上对于我们中华文化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家会想到什么？他生活在北宋，对吧？我觉得范仲淹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能够立德、立功还有立言的人。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从立德来说，他早年丧父，寄人篱下，然后为官以后始终是清正廉洁，哪怕身居高位，家里也从来不设宴席，而且大多自己得到的俸禄都用来创办义学，周济他的族人。在去世之后竟然也没有钱去办理丧事，子孙当时都是要靠借贷生活的。我们再来说他的立功。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就在，因为他是庆历新政的领导者，比王安石变法早了20多年，也是北宋改革的开路先锋。而且就是他在西北抵御西夏的时候，也是提出了很多积极的防御的策略，受到了很多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戴。再有就是他的立言，我们大家熟悉的《岳阳楼记》，这个只有300多字的文章，真的是诞生了无数成语跟格言，尤其是我刚才说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觉得把整个个人的那个命运跟国家、跟民族就紧密的相连起来。所以参加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时光，去和范仲淹这样一位中国的思想界的一位孤勇者跟理想主义的一个灯塔，我真的觉得他是这种灯塔一样的人物，去好好的做了一次深度的沟通。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如果有空的话，好好的去重翻一下经典，多读一读像《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的名篇，多感受一下像范仲淹这样天地间第一流的人物。我想大家的那种智慧真的是很快就会起来。所以在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用一段音乐，能够用一段和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来帮你做一件事情。我们总说音乐是神奇的，对吧？那音乐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定义我们的生活？你的生活当中音乐都是来如何做定义的？你来说说看呀。

今天暖场歌名字叫 Morning in the Coffee， 咖啡里的清晨，只有少少的几句歌词哈，然后就是用这种器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咖啡馆里独有的那种松弛的质感，你会感受得出来。其实很多的音乐作品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没有什么浓烈的起伏，而有的只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温润和安宁，我想也比较符合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生活的定义吧。他们觉得这样子就是最好的，就是在不慌不忙当中，就是松弛下来，就是去接纳生活去给予的每一份平淡和安稳。这是音乐帮助这样的朋友做的选择，这是用音乐来定义了这样一些朋友的生活。你的生活呢？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青铜器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被高度重视，铜矿以及与之配套的锡矿和铅矿的开采成为一件关乎王朝命脉和政治根基的大事。商人已具备一定的开采能力，铜斧、铜凿、木铲、木洗矿槽等成套采矿设备提高了开采效率。除了较为容易的露天开采，他们还通过竖井、斜井、平夯等方式深入到了数十米的地下。一切要素中最根本的是矿源，为此商王调动举国之力四处勘探。位于商王朝都邑北方的中条山是早期被发掘的资源，但这还远远跟不上国家的订单。商王将视野投向了长江中下游。湖北大冶铜绿山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西瑞昌铜岭，就这样先后成为商王朝主要的铜矿开采地。不过这些地方远离都城，必须解决运输的问题。商人采取的办法是先就地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锭，然后把这些半成品通过长江以及其支流运到中原。于是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商代南方矿产资源的最大中转站。渐渐的，一条相对固定的运输通道出现了，后世为它取名为金道西行，又叫铜西之路。数百年时间里，这条通道好似青铜时代的动脉，源源不断地为王朝的体制输送动力。变迁再一次到来，作为商代的早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存续了约200年。由于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王朝陷入了长达100余年的内乱，国力也由之衰退。第19位商王盘庚继位后，决定迁都。关于迁都的原因，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有人说是为了避开旧贵族，还有人说是为了便于采矿以及便于组织因采矿而发生的战争。总之，盘庚选择了新的都城殷。殷位于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冲积平原中部，土质肥沃，利于灌溉。这个日后被称为殷墟的所在，将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为我们揭开上古的神秘往事。 殷墟都邑内再度升起的熊熊炉火似乎点燃了新的希望。这是刚刚兴起的一种熔铜设施树炉，由泥条盘筑而成，口径约一米左右。和此前的陶制干锅相比，它的容量与冶炼效率都大为提升，并配有特制的鼓风设备，可以将炉内的温度快速升高到1000度以上。昼夜不息的炉火为更大体量、更大规模，同时也更加精密的铜器生产做好了准备。一个新的时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而开启了，在各方面都比郑州商城更胜一筹的崭新的青铜之都，在盘庚、小新、小乙三代商王的悉心经营后，到武丁时期迎来了爆发式的繁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战

0: 争，青铜器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商代，所有已知兵器都有青铜制造的锋刃，他们参与了商王武丁一次次的征伐，威慑了一个个方国臣服于他的战车之下。武丁时期的开疆扩土一定程度上为晚商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和青铜武器一同陪伴他左右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妃妇好。他多次亲率大军和夷羌等方国作战，并赢得胜利，被称为女战神。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对于武丁来说，这是非常悲伤与痛惜之事。他决定为妇好特制一批青铜器用来陪葬。于是我们有机会见到这座近半米高的枭尊。枭，俗称猫头鹰，在古代被视为战争之神，用他的形象祭祀妇好极为契合。而这种以鸟形或兽形为器物基本造型，将雕塑与容器融于一体的青铜酒器史无前例。它打破了此前主要由实用性和功能性所构建的青铜器旧体制，从艺术性上把上代的青铜铸造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枭尊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它的背后则是一个巅峰时代。商代的匠人们从来没有停止磨练自己的手艺，分铸法的完善让他们把各种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分铸法是指器物并非一次性浇铸完成，而是将器身与附件分开铸造，然后再通过榫卯或铆钉的方式合铸在一起。尽管分铸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是在殷墟之后。一些复杂的器物可能要数十次铸接才能完成。借助对分铸法炉火纯青的运用，匠人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重达800余公斤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时，是武丁为纪念另一个妻子而铸。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尊权力的器物，也是商代青铜器中最为惊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它沉稳庄重，尊贵端方，穿越千年而气象不减分毫，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除了器形的巨大突破，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还以纹饰繁丽著称，其中大部分为动物纹。它们或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兽，如犀、枭、蟾、兔、蚕、龟、鱼、鹿、象、牛等，或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如饕餮、回龙、球、凤鸟。可以试想一下，这些图案最初面世之际曾都是吉祥的金色，那是何等炫目的美。气势威严的青铜器上有着如此细腻生动甚至带着浪漫色彩的纹饰，这令我们对商代的先祖满怀感动和敬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

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今天提到范仲淹，岳阳楼记自不必说哈，但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时间，也就像我在现场和更多的这个朋友分享的一样，我说1949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那是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还有一个日子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记得，1049年，因为在那一年在苏州，范仲淹捐出了他的祖宅，建立了一个叫范氏义庄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我们意义上或者说我们通常理解上的那种家族的祠堂，包括一个什么祭祀的场所，而是他购置了上千亩的这样的田地，用这个田地的收入来做了什么事情呢？兴办他的义学。所以这也是被中国历史上认为是最早的家族慈善机构。所以我也和大家分享说，生日雅集现场的很多朋友，我们都是来自普通的家庭，也许我们的之前的祖辈也有得过像这样范氏义庄的恩典，由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家庭的子女能够进入到这样的学堂里面去学习。而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义庄真的是遍布全国，包括在广东，包括山东、江苏、湖南、福建、广东、陕西，还有我们台湾地区也都有，都是由范仲淹的这个后裔来建造的。所以你再想想，北宋年间，距今千年啊，上千年的历史，一直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传承着，都通过范氏家族，然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繁衍。那其实回想到我们每个人，我们作为天地间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的家族在你的手中能够有所传承，即便我们说我们不是为官，我们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去梳理一下你的族谱，去梳理一下你的家谱，去从你这一代开始把整个家族的事业好好的建立起来。只是提了一个倡议哈，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这件事儿，其实还蛮重要的。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我喜欢

来自品冠，为孤独的美食家量身创作的这首歌《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你喜欢这种乡村民谣的曲风吗？我想很多人又是很向往这样在乡间行走的感觉，对吧？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那是一个我们只能模糊想象的时代，但这些在岁月中改变了颜色的青铜，把恢宏的气质、强大的力量和飞扬的艺术都留给了我们。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表达着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管窥几千年前商代王室的生活。这件独特的器具名叫三连眼，它的主人正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眼是古代烹饪用的厨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甑，用以盛物，下为笠，用以装水，中间带孔，可以通蒸汽。商代的铜眼大多是一甑一笠连在一起一次铸成，而这件三连眼则是由一件长方形笠和三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甑组成。它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食物，还可移动位置，用起来十分便捷。这种样式的铜眼迄今仅出土一件，它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时尚的炊具和石器，同时也是一份带着悠长烟火气的档案记录。对地下世界的探索将更多这样的实物记录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在殷墟的宫殿旁，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妇好的陵墓，陪葬器物之丰富，规格之高，超出想象。1928件出土文物中，有468件为铜器，镶尊、藕方仪、方甲、四足弓、铜步、铜钺、铜戈，大量的铜礼器和铜兵器无声地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地位。精美绝伦的器具，无论铸造水准或是艺术成就，都标志着殷墟青铜文明繁盛时期的到来。而这个墓葬还仅仅是一个22平米的中型墓葬。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8: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当孩子们渐渐长大啊，年级高一点的时候，就会要推荐他们读各种各样的经典读物了。那么各位家长，我们做一个调研啊，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读了大量的这种经典，但是是儿童版的经典作品呢？话说大家如果现在去书店啊，或者是图书馆，其实总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儿童版的名著，有所谓的改编版，有绘本版，甚至有注音版。当然其实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啊，因为让孩子从小读经典已经成为了很多家长的教育共识。我们都希望传统文化的养分，中外名著的智慧，能够滋养孩子们的童年，帮他们筑牢文学的根基，涵养人文底蕴。可是理想确实很丰满啊，但现实很具体，晦涩的文言句式，厚重的时代背景，复杂的人情世故，对认知能力有限的孩子们来说，甚至更小的孩子们来说，原版经典更像是一本看不懂读不尽的天书。于是呢，这个所谓的简化改编的儿童经典读物就由此应运而生了，也顺势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舆论热议。对于这个现象呢，有人点赞支持，有人忧心忡忡，那双方呢也是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于是问题来了，当这个儿童版经典啊，究竟是经典传承的捷径，还是文学审美的陷阱呢？那些被改编之后的经典还能算是经典吗？各位家长，如果你也带着孩子喜欢读书，也恰巧读过这样的儿童版的这种改编的经典的话，你不妨来说一说自己的体会啊。比如说四大名著，有这个儿童改编版的西游记，很多朋友都喜欢看，很多小朋友也是爱不释手，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插画，有注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简化的内容。那么我们先来说说支持的这一方啊，那支持儿童改编版经典的家长和教育者，其实理由非常的简单，但又很实在。经典之所以难以走进童年，其实最大的门槛就是文字与认知的落差。很多传世的名著，字字珠玑，却也句句艰深。对于识字有限、人生阅历尚浅的孩子们而言，强行通读原著，不仅达不到熏陶的效果，反而会消磨阅读的兴趣，让孩子们对经典产生抵触心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改编版经典这个最大的价值啊，就是拆掉了经典的高墙，铺好了阅读的台阶。好读啊，让孩子们一下子就读得进去了。比如说像我们就以孩子们最喜欢的西游记为例，除了大家可以看动画片，那当你捧起原著西游记的时候，很多孩子就望而却步了。但我们把它改成童话版本的，有插图版本的，甚至带拼音版本的，孩子们就喜欢的多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就像很多孩子对四大名著、对外国名著，其实最初的认知很多都来自于绘本啊、简写本啊，这些改编读物其实确实为孩子们打开了通往经典世界的第一扇窗。可是刚刚我们说完了支持，我们也要必须来正视一下反对者的担忧。这份顾虑啊，也绝不是杞人忧天的，因为有些儿童版的经典早已不是适度简化，而是过度删减、随意改写、同质化重塑。我们就来说一说，有的改编本那的确是为了迎合低龄的趣味啊，删掉了经典的细节的铺垫，还有文学的韵味。有的呢，就把立体复杂的人物扁平化、标签化，好人完美无缺，坏人一无是处。那更有甚者，还篡改原著内核，用幼稚的鸡汤替代深刻的思辨，彻底磨平了经典的时代厚度与文学张力。这也就是我们刚才问大家的那个问题，改变过后的经典，它还算是经典吗？还能称之为经典吗？有一个评论啊，当中就说了，原著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耐人寻味的细节，意味悠长的表达，引人深思的留白，这恰恰是经典。

0: 化的故事，现成的道理，慢慢他们就丧失了品读文字、感悟文本的能力，这无疑是经典阅读的一大遗憾。以前我们和大家说呀，如今很多东西是儿童专用的，现有的有很多的这个细分啊，早就渗透进了孩子们的方方面面。你比如说孩子们刷牙啊，牙膏有儿童专用的温和护齿啊，酱油有儿童专用的低盐健康，主打适配孩子们的成长，牛奶也有儿童专用的。现在啊，就连我们印象里厚重的隽永的这些经典名著也纷纷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儿童专属版本。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必一味地否定改编的价值。对于低龄儿童而言，认知规律无法违背，循序渐进才是最好的阅读方式。那其实说到底，这场争议的核心不是该不该读儿童改编版的经典的问题，而是该怎么改编经典的问题。最终把这个问题又抛给了出版工作人员。优质的儿童经典改编是化简为易，不是化深为浅，是保留精髓、适配年龄，绝非删减思想、丢失韵味。那好的改编读物应该要守住经典的内核与风骨，用孩子们能听得懂的语言讲经典的故事，却不替代孩子们思考，不压缩想象的空间。正所谓经典从未过时，成长自有节奏。用好的改编版的敲门砖守住原著的真风骨，首先我们要让孩子们先爱上阅读，再深耕经典，才能够让千年文脉传世智慧在一代一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生生不息。只是这出版社啊，不能太急功近利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 AI 很厉害，你把经典啊输入到 AI， 然后说啊，请帮我生成一个适合7岁孩子阅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啪 ，AI 很快就能完成了。听着是不是不错？只是不知道各位家长，你愿不愿意花钱买这样的书，读 AI 生成的儿童版的经典读物呢？我们有一位微信好友啊，应该是一位语文老师，他说的特别好，他说给孩子选书啊，各位家长要慎之又慎，因为就拿这个西游记来说，经典的场面是不能缩水的，最好呢能够有细节的描写。而且他特别讲到了一点啊，他说如果孩子没有完整的比如说阅读习惯的话，那我建议各位家长可以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就拿读四大名著这件事儿来说，从必须变成可以慢慢来，因为书山有路，第一步千万别被绊倒了。也谢谢这位给我们提出建议的语文老师啊。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忽悠。今儿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忽悠啊，这个说忽悠呢，首先来说说忽悠人的雪糕吧。你看这天儿慢慢热起来了啊，夏天一到，雪糕呢就成了解暑的刚需。但是最近一款雪糕啊，名字叫珍品鲜奶，愣是把网友们整的那是哭笑不得啊。这个外包装怎么写着呢？非常醒目，写着不加一滴水的鲜奶雪糕。但是大家翻到背面配料表看一下，排在第一的啊是啥？饮用水。主打鲜奶，配料里呢却只有全脂奶粉，连生鲜牛乳的影儿都没看着。这波前言不搭后语，前后完全矛盾的操作，一下子那不就撕开了食品行业虚假宣传的遮羞布吗？食品配料表按成分含量从高排到低，水排第一，那就说明这款雪糕主要成分那就是水。这种什么厂家所谓的不加一滴水鲜奶制作，那完全就是误导消费者。类似的事情啊不少，各位以后买东西啊，咱不要只看那个包装袋的正面，咱们翻开那个一小行的配料表，咱们稍微看一看，因为一不小心啊就可能被忽悠了。所以这款雪糕呢根本就不应该叫什么什么鲜奶雪糕，它其实就是5毛钱的老冰棍儿吧。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今儿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忽悠啊。对于一些重病患儿的父母来说，如今啊，除了全身心的为孩子治病之外，还不得不抽出时间来打假。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有些自媒体博主啊，专门在网上搬运这些患病孩子的视频，然后挪到自己的自媒体上，之后博取同情。

0: 忽悠人捐款。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最近两个月已经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哎，孩子的视频被影子账号恶意搬运啊，以此误导网友捐助进行牟利。你看看这些人，这些搬这些孩子视频的人，我说你们真是坏到根儿上了，你不去帮患病的孩子也就算了，你还要拿人家的素材去骗钱。就这种人啊，就是这，哎呀，真的太坏了。我现在好奇的是短视频平台呢，我就想问问你们平常啊，有事没事就喊什么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查重啊，人脸识别呀，啊，真有事的时候咋就防不住这些骗子呢？哎呀，我就不知道这些短视频平台是不能啊，还是不想啊，是因为有人捐款哦，还有要分成平台还可以逐利是吧？所以你说大家如果以后遇到了网上啊所谓的给这些患病孩子捐款的消息，咱们也得擦亮眼睛，谨防被忽悠。下面这条新闻啊，所有家里有毛孩子的各位家长们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宠物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一听啊。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亏本卖的宠物猫。最近有个新闻呢，说是上海的周女士，她去买猫，市场价呢这个猫是3000块钱，但是这个宠物店只卖800。哎呦，这便宜的这么多啊，巨大的价格差呢，就当然瞬间让人心动了，谁看的都觉得哎呦得捡了个大便宜。可是没想到啊，这看似划算的低价只是钓鱼的诱饵。这个店员呢，当时啊就哄着周女士啊一通乱操作，什么签协议、绑银行卡，只字不提高额分期，只是说啊我们需要常规领养备案，然后你购买这个猫粮呢，你就是要登记啊，你反正在这里签字就行了。得，签完了。等周女士反应过来，傻眼的账单直接砸向她了，暗藏24期分期，每月扣款298，两年总计7152块钱。那再算上800块钱购猫的钱，这只猫直接身价飙升到了8000，溢价翻了好几倍。其实啊，这类宠物贷的套路早就屡见不鲜了。商家们呢，主打先低价引流，然后再用隐蔽条款捆绑消费，利用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和签约的惰性啊，玩这个所谓的文字游戏啊，还有信息差收割顾客。所以听了今天这个新闻，如果各位家里面啊想买宠物的各位家长也好，朋友也好，咱们以后啊再去买猫猫狗狗的时候，可得擦亮双眼，谨防被忽悠。如果突然你去买的时候发现签协议绑银行卡，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想一想前两天那个国生开讲节目当中说过了，这当中很可能是忽悠你，有套路。哎呀，说到忽悠啊，就想起来范伟的经典台词，真是防不胜防啊。人工智能也是会忽悠人的，而且还不少。你现在甭管是谁吧，有事儿没事儿啊，都会站出来说，那 AI 多么的厉害啊，大数据多么的牛啊，我们的大模型什么什么，搞得这年轻人谈恋爱写情书呢，都要寻找 AI 来帮忙了。最近有一个段子啊，就让人看了觉得，就挺可笑的啊！有人用 AI 写情书，那对方呢？那我也用 AI 回信呗。几个回合之后，俩人面还没见呢，两个 AI 倒先谈起来恋爱了，更懂那个你啊，只不过是那个 AI 的你。这的确是个段子，可也不完全是笑话吧。如果把目光放在日常，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大家看一看 AI 已经成了一个全天候的贴身助手了，能陪聊解压，能指导穿搭，甚至教人怎么和喜欢的人开口啊，啊，我来教你啊，等等等等。还有人专门养一个 AI 分身来帮忙处理工作，甚至代聊相亲。可这问题就出在哪儿呢？就藏在这个 AI 呀，它过度代劳。当一个人你越来越依赖 AI 的时候，他的智慧和棱角就也在被一点点磨平和熄灭了。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谈恋爱你都要用 AI 写了，你 AI 那么繁忙，可是很多的繁忙的时候忙的就啥正事儿都不干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网上公开造假短视频啊，骗人的短视频，我就说你这 AI 你能不能赶紧的啊，赶紧给我们识别出来。 好，今天国生开讲的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生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70、80、90后在哪儿啊？谁的青春里有过天涯社区的？举个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扣一波一。目前呢，在停服3年之后，天涯社区正式宣布启用了。那分步骤实现天涯社区数据的恢复访问。结果呢，不少网友，包括我啊，我就早早的就登录天涯社区，哎，发现啊哦，无法打开网页。对此呢，天涯客服回应说，因为我们这个新网址啊刚刚重启，登录的人数呢剧增，就有点卡顿，你多试几次就好了。卡顿啊，是天涯回归的第一次压力测试，也是网友们记忆没有褪色的证明。天涯方面说，天涯的回归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古，而是一场面向新时代的进化。在这个被算法裹挟的碎片化时代，信息茧房让人们的视野日渐狭隘，浮躁的快餐内容让人无处安放心灵。身处 AI 时代，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沉淀思想的精神家园，而天涯社区独特的、无法复制的人类原创的内容数据资源，在 AI 时代呢，将会大放光芒。这番话呀，听着很有道理，但究竟能不能走通呢？我觉得情怀只是一张入场券吧，只有真正提供价值，才能够迎接天涯游子早日归家。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啊，这么多扣一的，还有人说，哎呀，我就是在天涯追完的鬼吹灯啊。这不是要快考试了吗？最近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了。这份试卷啊，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不足百字的卷尾语，是这样写的。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老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既有锦绣前程可以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以回首。这段话，很多人看了之后，直呼看哭了。我想，江苏的这波同学们，很多年过后，依然还会记得这张数学卷，因为这张数学卷的结尾写着全体老师们对他们的关照。你看，教育从来不是只灌输知识，更是教会人们如何告别，如何释怀，如何带着祝福往前跑。试卷有终章，但这份温柔没有句号，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看似是告别，实则是最深的牵挂与祝福。老师无法永远陪伴左右，却永远是学生身后最坚实的后盾。这份朴素又厚重的情谊，无关成绩，无关分数，让无数人想起自己求学路上的温情记忆。好，今天的国生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生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国生开讲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水草丰茂的华北平原上，一支商族的军队正在向北进发。为首的这个年轻人叫尚甲威，他是新上任的部族第九任首领。他们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北方易水河畔一个名叫友谊的部落。这是一次为复仇而发起的远征。4年前，尚甲威的父亲王亥带领族人赶着自己养殖的牛羊在友谊做贸易时惨遭杀害。4年后，尚甲威来了，他带着的是兵甲，但这并不是一次胜算在握的战争。途经易水时，尚甲威举行了一次祭祀。商族自命为玄鸟的后代，他们笃信神的力量，作为灵

领导者的上甲威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常常需要通过祭祀来了解神的态度。易水之祭的结果很明确，复仇符合神的意志。最终的结果似乎正是如此，上甲威胜利了。只是虽然报了杀父之仇，上甲威依然感到这还不足以告慰先父的亡灵。商族崇尚巫术，祭祀是寻常事，但上甲威认为他需要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祭祀，郑重地把复仇的消息告知父亲。上甲威的名字就是从这场战争开始进入后人的视野，更因为他要祭祀先父的这一决定，后代学者公认他是商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虽然上甲威并不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但是他开启了之后历代商王对于祖先宗教般的崇拜，这几乎成为商王朝留在中国历史上最鲜明的精神烙印。对更远的后世而言，祭祀的方式和内涵在不断变化，但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正是从那时开始植根在了我们的文化深处。上甲威是先商时期的著名领袖，也是商的历史从传说过渡到信史的界点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以畜牧业和商贸为主的商族逐步走向强盛，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实力才能打赢与有意部落的一战，而胜利又进一步确立了上甲威在部族中的地位和商族在中原的地位。不过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心事一直未能了结，那就是送父亲的魂灵安然升天。在商人的观念里，人死为鬼，会与祖先在天上相聚。但如果是非正常死亡，这类鬼魂因为有很强的怨气而能量巨大，俗称强死鬼。他们不甘心离开，会逗留在家的周围，给活着的人带来厄运。上甲威相信，死去的父亲王亥就徘徊在家门外。有时候他甚至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是时候送父亲的鬼魂离开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很自然地想到了祭祀，但必须是一次与此前不同的、更有能量的祭祀。祭祀源于对神灵的崇拜，是先民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一万多年前或者更早，中国北方的阴山先民已经通过岩画将自己虔诚的姿势连同情绪记录在这些可以经受岁月长久考验的石头上。雷鸣、日食、风暴、冰雪、彩虹、流星，在另一个无尽的时空里轮番上演，显示出种种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相较之下，人类弱小无比。因为弱小，不仅仅天上的日月星辰，连同地上的山川草木、走兽飞禽，在他们看来都各具神性。出于强烈的敬畏之心，最早的自然崇拜产生了。尤其是朝升西落的太阳，仿佛拥有永恒的生命和无穷的能量，最能激发起人膜拜的冲动。而所有的内心向往，总是要转化成神灵可以感知的行为和表达，于是就诞生了仪式。之后到来的农业文明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同样的，
农耕

0: 如同另一场盛典，注视着种子被播撒进大地，看到种子打破黑暗束缚，带来不可思议的气象万千的生命形态时，人们会感受到种植本身仿佛就是在揭示一种生生不息的神力。为了避免这一神奇的力量枯竭，人们发明了各种仪式进行能量补充，祭祀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核心就是祭祀者通过向神献礼来换取神的恩赐与帮助。在上甲威之前，中国人的崇拜对象以自然神为主，并演化出了不同的祭祀方式。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这是从生火时袅袅上升的烟柱获得启发，采用焚烧的方式向神发出信号。地势在下，非一埋不足以达之，在先民眼里，地神在下面，需要把祭品埋进土里，他们才能收到。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我们就可以看到先民祭祀时留下的痕迹。在距今约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专门用来祭祀的庙、坛、冢等建筑。那些位于山梁上的圆形基石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后世祭天的圆丘或天坛。在山巅祭天的形式自古就有，在古人眼里，山越高离天就越近。可以猜想，先民们曾一度幻想登上高峰去接近神，而后他们在大地上找到了同样神圣的仪式。巫师出现了，他们被认为具有灵魂出窍的能力，可以通过精神之旅上达天国，与神晤面。与以往祭祀自然神不同，这一次上甲威祭祀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这是我们已知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上甲威决心创制一套全然不同的祭祀方法，既能代表全权的诚意，又能从此送别父亲的鬼魂。就这样，一群戴着特殊面具的通灵巫师在上甲威的召集下进入了他家宽大的庭院。一支远古流传下来的驱赶野兽的舞蹈经由上甲威改造，被赋予新的含义。据说那些非正常死亡之鬼特别喜欢待在门、窗、井、灶等地方，于是上甲威让巫师们拿着法器跳起舞蹈，在门、窗、井、灶以及中六，也就是家的最中央，逐一驱赶并祭拜。这便是商武祀之礼，典籍中记载的商族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对祖先的祭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曹方的《春花秋开》。各位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主题是星夜曼陀林。曼陀林这个乐器听起来名字就太有诗意，太让人有好感了。它是中世纪的游吟诗人手上诞生的美好的乐器，在当下的美国乡村音乐里都能够常常听到这件乐器。就用这个道具，美妙的曼陀林作伴，我们要和它一起想在音乐的蓝色星空里，来听一首陈洁仪的《从前的我》，里面也有它，曼陀林。

曼陀林和其他琵琶有共同的祖先，所以演奏方法也非常的相近。那种很密集的，像银铃一下清晰下来的那个旋律的线条，其实很容易靠近人的心灵，那份宁静，有一点悲伤，但不至于催人鼻酸。这种有温度的忧郁，是很适合一份有气质的乐器的表现。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后世把商和五四分开，形成了两类疑点。商成了之后中国多地广为流传的挪礼的源头，人们以此驱鬼逐疫，影响纳福。五四则演变为对户神、灶神、门神、井神和中六神五种家神的祭祀，为死者安魂，为活人祈福，这是尚甲威创制商五四的本意。但尚甲威对商人乃至对历史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仪式本身。他开创的祭祀祖先的礼，成为日后商人所创商朝的国家制度，也成为商代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祭祖作为中国人格外重视的文化传统，其后历经诸多变迁，但精神实质始终如初。自然，尚甲威本人也享受到了子孙绵绵不断的祭祀。配享最尊隆的祭祀典礼的祖先，往往都是族人心目中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撼大四患的英雄。与尚甲威享受同等祭祀规格的，还有商朝的开国之王汤。在尚甲威时期过去几十年后，商人的第十五任领袖汤打败夏朝，建立商朝，称商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迭。自此，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商不再是那个四处迁徙的部族，而是一个逐渐将版图扩展到辽阔中原的王朝，成为了天下共主。对于汤来说，祭祀是国之大事，这不仅关乎信仰，更涉及到国家根本。他相信神灵不仅能庇护王室，还能保佑国家的繁荣昌盛。后代史书在总结商取代夏的主要原因时，将其归结为一句话：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敬鬼神的商王汤，几乎每一天都离不开祭祀。鬼神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即指祖先神。商代的神灵系统有两大部分，一为天神和地势构成的自然神，二为祖先神。在他们之上是最高神天地。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 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商王朝早期，商人主要经略有夏之郡，统治中心在以郑州商城和洛阳偃师商城为核心的区域。很快，他们就把扩张的触角伸向四周，逐渐形成了一个点面结合、犬牙交错的疆域，辐射范围东到海带，西到关中，南到长江中游，北到河北北部。其中，中心区为商王直接管理的大邑商，外围是臣服于商的各个诸侯国。每一个诸侯国就像是王朝控制的据点，据点和据点之间还分布着一些不属于王朝的方国。因为不断扩张，以及方国立场的不稳定，商王朝与方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在西北方向，就有一个与商终身为敌的方国，羌。羌是商人对西部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的泛称，大约居住在今天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他们经常与商人交战，一旦战败，大批俘虏就成为商人的奴隶。商人将奴隶中的一部分作为祭祀时供奉的牺牲，称之为人牲。人牲最早源于农业时代人们对地亩的崇拜。在许多民族的早期观念中，只有用人血祭祀土地，才能使土地恢复地力。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从印度河流域到地中海沿岸，都曾流行用人牲祭祀农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也发现有零星的疑似人祭行为。然而，在商朝开国约100年后，人祭突然呈爆发式增长。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样的祭祀文化？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今天我们知道，率民以示神，先鬼而后礼，是商文化的重要表征。在示神过程中，经过一番礼仪化的献祭后，因为神的享用，作为牺牲的动物也变得神圣。人们食用这些牺牲，或者将其埋葬，以此让自己或者埋葬地和这些被赋予神性之物发生接触，产生关系，从而与神连通。既然动物牺牲都能达到这种效果，那么如果以人为牺牲，是不是能更好地实现人与神的沟通？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最顶级的人牲当然就是商王本人，如同虔诚弑神的商汤那样，把自己献祭给天，以求免灾。但是把一族俘虏作为祭品，还可以满足商人的另一个心理，复仇。所以我们见到的商王使用人牲祭祖，常常与战争有关。出征前祈求祖先庇佑，胜利后则以战利品俘虏作为祭品告慰祖先。由于战事频发，这样的祭祀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商朝。更完整的来看，商人对祖先神的祭祀流程，应该是从祖先去世后的墓葬之礼就开始了。他们相信 死亡并不是人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未知的生命形成的入口。为了表示怀缅和敬意，也为了让死去的先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拥有舒适体面的生活，商王室推崇厚葬，在下葬逝者的同时埋下大量陪葬品。陪葬品大多是能体现逝者权利和身份的物品，也包括他们生前的心爱之物，有时还会专门制作一些承载纪念意义的器物，比如为陪葬而特

殉，人殉就是活人陪葬。人殉的历史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商代的人殉和人祭一样普遍，并逐渐发展成一种制度。人殉数量的多寡通常与主人的身份地位成正比，少则一两具，多则上百具。与主要由俘虏构成的人牲不同，人殉的来源主要是逝者的近亲、近臣和近士，他们是死者生前最珍视的，所以陪葬时肢体总是保持完好，安置规整，有的还放有供他们使用的随葬品和葬具。他们或许并非都是被动而死，也有可能是出于忠诚的追随。用逝者生前挚爱的物和人殉葬，对商人来说既是一种致敬，也是与故去的祖先加强精神连接的渠道。以现代文明的理念，或许很难理解以人献祭的古老仪式，但那个时代的人有那个时代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在他们看来，生和死是连续的，如同一粒种子被埋进土里，必须经历死亡的状态才能发芽、开花、结果。没有死亡、黑暗与痛苦，就不可能有生命。而献祭的本质就是为了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就在商王朝将祖先崇拜推向极致时，距离商王畿约1000公里外的中国西南，正在以另一种祭祀方式达成信仰。那是被后世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因为有秦岭、大巴山的相隔，那片土地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面貌。那里不是商的诸侯国，也不在殷商政治的辐射圈，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明中心，并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形态。它的文化源流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则持续到西周末年甚至春秋早期。考古学家用三星堆金沙文化为它命名。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历了漫长的蛰伏期后，这一远古文明之所以在商代晚期突然走向巅峰，可能与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冶金技术有很大关系。在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上的人学会了用泛铸法和铜锡铅合金技术来铸造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青铜器。从工艺上看，这些青铜器无疑深受商文化的影响，而且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从形制上，这里的人们却独创了一套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满载故事感和想象力的器物。除了青铜器，这里还有许多造型独特的金器。当我们与这些独一无二的金饰之作重逢时，也注意到这些器物的功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祭祀。当商朝已经转成祖先祭祀为主时，这里还停留在对自然神的崇拜。与北方祭祀场里的人牲不同，这里更流行用器物作为祭品，尤其是各种奇特而精美的青铜器。在一场场典礼结束后，他们将首先经过烈火的洗礼，然后再被砸烂。

0: 最后被推入坑中掩埋。这种处置意味着，这是一个由神权主导的社会，贵重的器物都用于宗教活动，而不是生活实用器，或者用于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对这些要敬献给神的祭品，人们用尽巧思、时间、心血和财富，不遗余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和春晓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星夜曼陀林》。《星夜曼陀林》带着一种忧郁和孤独的色彩，我们可以带你看看这件古老的乐器曼陀林，它也可以编织出诗意和阳光。接下来就可以听到吉他和曼陀林的重奏《国境之南》。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吉他演奏家董运昌和曼陀林的演奏家陈雅慧他们所演绎的作品，整张专辑里面都很好听，让人仿佛是穿越到欧洲的小镇，沐浴在威尼斯的阳光里，心里都是一种平静的愉悦。音乐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让人一下子就能来一个心情的180度转弯。孙燕姿，180度。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这是一棵巨大的青铜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构成。底座呈三足支撑的穹隆形，犹如一座神山，上面注释有象征太阳的 O 形纹与云气纹。神山之巅，青铜树傲然挺立。树干分为三层，每层向三个方向分别伸出三根树枝，末端是含苞待放的花蕾或是果实，一仰一垂，上面站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鸟。树的一侧，一条铜龙沿树逶迤而下，营造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氛围。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人为何要铸造这样一件青铜器？或许和更遥远的神话有关。在中国古代，巨木和高山一样被认为是通天之路。在完成某一次祭祀后，这棵青铜树被埋入了器物坑。只是
2: 17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色吹声，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8: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9: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10: 哟，怎么回事啊？
8: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10: 妈给挠挠啊。
8: 它是你的天使。
11: 妈妈，我没这么讲。
8: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12: 欢迎来到本期的幼儿大师。卡尔威特是法国的著名教育家，有一次他参加一个教育问题学会，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一个孩子能否成才，天赋起决定作用，教育只是辅助性的。卡尔马上反驳说，孩子能否成才决定于孩子生下来到5、6岁时所受的教育，即使是那些天赋一般的孩子，只要好好进行启蒙教育，将来也能有非凡的成就。他的话音一落，引来一片质疑，仿佛是为了挑战他的观点。没过多久，卡尔便有了一个儿子。可是他儿子居然先天不足，邻居们纷纷议论，看小威特那笨头笨脑的模样，小威特母亲也不否认，这孩子不会有什么出息，教育也没用。可卡尔不这么想，卡尔买来了许多画报和小人书，翻开书页，一字一句地讲给儿子听。小威特被书上有趣的故事吸引住了，这时卡尔就会故意停下来对儿子说，我很忙，没时间再讲了，书里面的故事可有意思了，你自己先试着看看吧。小威特不认识字儿，完全不懂书里说些什么，急得要哭。这时卡尔才说，这样吧，我来教你识字儿。 在父亲的耐心教育下，到八九岁时，小维特已经能够自如地运用六国语言，通晓物理、化学，尤其擅长数学。九岁时，小维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莱比锡大学。当时校长激动地宣布，九岁的小维特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十八九岁的青年。后来，未满十四岁的小维特荣获了哲学博士学位。两年之后，他又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每个孩子都是天才，只要父母懂得智慧的引导。教育孩子的王道就是父母执着地栽培自己，让自己与孩子一起成长。家长之所以忧虑，是因为一直在间歇性地关注孩子，孩子有问题就关注多一些，没有明显问题便关注的少，对孩子的教育缺乏一个宏观的掌控，对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得够不够，自己心里也没底，因此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就缺少了一份确信，不确信就会慌张。许多家长结束了读书生涯，有了工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达到了一种表面上的圆满，便放弃了自我探索。生活遵循最安逸原则，看上去悠然自在，轻松洒脱，生活稳定，令人羡慕。其实很多人人生议题并没有完成，而是搁置在那儿。四十岁左右年龄的人特别容易往两个方向走，要么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魅力，要么视野越来越窄，与外在世界非常疏离。当然，选择最安逸的生活状态也不是错误，不过人生的议题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回避而远离。派克在他的《少有人走的路》中写道，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图，凭借这张地图，我们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断妥协和谈判，地图准确无误，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怎样到达那儿，地图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有的人过了青春期就放弃了绘制地图，大多数人过了中年，对于新的信息和资讯没有多少兴趣，似乎已疲惫不堪，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继续努力，他们不停地探索，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直到生命终结。

我们的人生地图至少要通过三组关系来定位，分别是与自己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想再绘制人生地图，那么也有很多逃避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退缩并保持现状。许多人不接纳自己，常常会自我否定和自我攻击，却放弃了内在探索，而选择忍耐和逃避，面对人际关系中存在的障碍不得去化解，而是把人际关系简化，有的索性只剩下亲人关系，

0: 在家人面前就算是任性为之，也会获得包容，对世界的看法则保持不变，不再对世界产生好奇。许多妈妈埋头于柴米油盐的生活，最大限度回避了这三组关系。派克的另一句话说得言简意赅，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趋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如果说大部分情况我们都可以逃避的话，那么孩子的到来则让妈妈们无处可逃。亲人和朋友会包容我们，但孩子只是凭天性和直觉生活。亲子关系不是完全对等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情绪和成熟程度，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和态度，我们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被这个小生命映照的一览无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孩子是父母的老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督促父母把从前忽略的课程补上，不断完善自己的人生地图。如果我们处理不了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怎么能处理好和孩子的关系呢？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再好奇，怎么能留住孩子的好奇心呢？有位妈妈感慨，我现在才理解孩子是天使这句话，如果不是养育他遇到困难，我不会去探索，不会深刻反思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思维模式。现在我的生命在走向开阔，这是孩子带来的改变。如果我们抗拒成长，就会把成长的任务转嫁到孩子身上。如果我们不能接纳自己，对自己不满意，就格外需要一个令人满意的孩子。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亲子关系，心中就会有一个理想小孩的形象，希望孩子主动符合我们的期待，于是几乎孩子绑定在一起，共进退同悲喜。孩子被老师夸奖了，这一天就非常愉悦，孩子考试考砸了，心情顿时灰暗下来。如此一来，孩子就会变成人生最大的创可贴。一个孩子很难担负两个人的成长任务，这样的状态注定会出现问题。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最近又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回来和大家汇报工作哈。嗯，他最近还感冒了。这一次的旅程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首先在云南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偏的，可能他自己算过说除了西藏的某些地方，这儿算最偏。西蒙整个城市建设，县城啊，小县城的城市建设非常到位，周围的景区还是有4A 的，
8: 对，
7: 而且呢还有自然景观非常漂亮的瀑布，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个村子，
8: 这个地方叫翁丁村啊，这个其实很多旅游达人应该也都熟悉，它出名在两点，一个是原始，二一个是前几年一场大火把它彻底烧没了。然后这些年呢是当地政府啊也是这个把这个按照1:1的，而且用的是老东西，全都完全恢复了。唯一的不同点呢就是原来没烧之前它是有原住民在里面居住的，现在是在原址的基础上边上大概2公里修了个
7: 新村，做了一个新城，
8: 让他们去住那儿了，因为当时着火就是因为原住民用火不当，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也是保护起来了嘛，相当于是传统的佤族村落，非常有特色。
7: 就是等于复建了之后，这个地方整个就变成了景区。
8: 景区了，对
7: 啊，它也叫翁丁村。
8: 对对对，基本就是原来那个村里面那块石头放在哪儿，现在还给你放在哪儿，
7: 就必须
8: 1:1的100%还原这么个状态。
7: 嗯
8: 啊，所以这个是还是挺有意义的。很多人说这个复修的没劲，其实挺好的。
7: 临沧市，
8: 临沧
7: 沧源佤族也是一个自治县，这回是把两个佤族自治县全逛过来了。
8: 对的，没错
7: 啊。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这个翁丁村也目前也是一个 4A 级，
8: 也是 4A，
7: 也就是国家花钱大全力建设的一个。
8: 对对，
7: 这个，
8: 因为当地确实在农业产品上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比较远嘛，其实运输啊各方面还是挺有困难的。
7: 对对对，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当地农业种植提供更好的场地，
8: 对
7: 啊，肥料和种植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旅游资源也是让当地人重拾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8: 没错，这是的，
7: 就是我终于发现这个所谓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道理， 就是你想让当地人有自信，
8: 嗯，
7: 就是你要把当地建设好，
8: 这肯定的。
7: 这个农业建设是一方面，它的县城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让大家觉得出去，你不行，你到我村里看看，
8: 没错，
7: 漂亮着呢。
8: 因为有这么一好村以后，国家就该投入修路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有钱的企业也开始帮助修路等等，
7: 基础
8: 就富起来了，慢慢的。
7: 对，而且呢，最先火的就是旅游业，
8: 没错。
7: 你在什么还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你让大家去看看，
8: 对对对，
7: 你在那儿待，哎，咱先说从。你从哪儿开过去的？
8: 这个我就从西蒙开过去的。
7: 哦，从西蒙直接
8: 贴着中缅边境，然后开到临、嗯、这个苍源瓦肚子的县，
7: 也算是一个边陲。
8: 这个县其实也让我挺吃惊的
7: 啊！
8: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翁丁村很古朴嘛，
7: 啊、
8: 我说它上面的县城也应该是那种像您说的，可能是想象一下就原始一点、破破烂烂一点。
7: 啊, 啊, 啊！
8: 一到那儿又傻了，就还是很繁华，超级繁华。
7: 不，你到的翁丁村其实是新建的。哎，旁边有一新村，你说的是那新村？
8: 我说的是县城，它上面的县城。
7: 哦、上头的是哪个县来着？
8: 就是苍源县。
7: 苍源县。
8: 苍源瓦肚子的县。
7: 哦、啊、对，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而且我在 B 站也看过很多的这个纪录片，
8: 嗯，
7: 就是一些这个网友他们自发拍的、嗯，确实有一些地方还保持原来的风，嗯、但是你说的这个苍源县已经就
8: 非常非常现代化，可以说是、嗯、
7: 就无法想见它是一个县、
8: 虽然说你往细了去抠，还是有很多这种脏乱差的地方、
7: 嗯，
8: 但是整体的样貌，包括里面应有的设施都是非常全的，
7: 就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且很现代化，
8: 很干净，
7: 就是
8: 很现代化。尤其是它是国门，挨着国门又近，所以很多外国人进来的时候，
7: 嗯、
8: 肯定要弄得好一点嘛。
7: 对对对，
8: 啊、很重要。
7: 对。而且关键是一是干净，二是一个治安，另外呢就是交通一定要便利，
8: 都方便。对，
7: 就是你进了这之后去哪儿四通八达。
8: 对，
7: 你是等于从上一个景点就是直接开车过来、
8: 嗯、
7: 大概开了多长时间？我特感兴趣。
8: 嗯，四五个小时吧。
7: 哦，这还行，
8: 因为它就是国道加高速交叉着那么开。
7: 哦，这还行。
8: 嗯，
7: 就等于到了这儿算是在这一个古村落里又待了一整天。
8: 在古村玩一天，真得要玩细了真得就大几个小时。啊、
7: 就这么逛，开车逛还是？
8: 就从县城到这个地方大概得开个两个小时车，啊，它是比较远、
7: 啊，
8: 因为它很偏，
7: 就等于你到了这个苍源县，
8: 哎，
7: 四个小时，
8: 对，
7: 从苍源县出发到，
8: 就从您住县城、嗯，然后第二天如果你要去这儿，还得用两个多小时到，啊，一个多小时到，
7: 再到了这个翁丁村，
8: 到翁丁村，
7: 新村和这个原来的
8: 村对老
7: 村
8: 都在一块儿，但是呢，你重点还是玩老村嘛，
7: 嗯、
8: 啊，这老村的感觉就是第一感觉就是传统的佤族，这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的一个最完整的佤族村落了，
7: 嗯，
8: 就真的是一个钉子都没有，
7: 哦，
8: 就
7: 全
8: 是木结构啊，草结构搭的，
7: 嗯
8: 啊，
7: 而规模也很大，
8: 规模很大，大概百来栋房子吧，
7: 嗯，
8: 百来栋房子，而且每个房子你基本都能进去，这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假的、
7: 哦、
8: 啊，这里面的火塘啊，里面的这个炕啊，里面的一些挂腊肉的地方，你还都能看，还能闻到味儿了，啊，这很奇。
7: 这一次我总结一下，因为接下来咱还匀点时间说四川。咱们这一次张伟的行程是大概目的很明确，
8: 嗯、
7: 进入云南、
8: 嗯，
7: 要进入云南的西南，
8: 嗯，云南的西南，对，
7: 两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县城、
8: 嗯、
7: 以及县城下辖的一些景区，
8: 是的，
7: 这一次他都跑到了，
8: 嗯，
7: 而且非常成功，
8: 嗯嗯，
7: 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8: 嗯、
7: 所有的精力都在景区，嗯、这个龙伯爷圣地是他在第一个佤族自治县里面、
8: 嗯、
7: 这个重点要去看的，
8: 对，
7: 另外这个翁丁村。嗯是在这个叫苍源县，这个佤族自治县，
8: 哎，
7: 第二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要去看翁丁村，也是新旧村都已经占，
8: 对对，
7: 非常棒，
8: 对。
7: 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两个县城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对，真是没想到这个。
7: 这个几年的建设确实是那年秋天吧，
8: 突飞猛进。
7: 对，我也要去看，估计到秋天，它整个那个相连的道路交通建设，这两年大力开发，
8: 交通整体是没问题的。
7: 云南、贵州、广西、
8: 啊、对对
7: 江西的路网建设，这两年是在疯狂上马。
8: 对，
7: 这个接下来我们终于要离开云南了，这次的重点就是在云南的这两个佤族自治县，然后进入四川。我觉得它不应该。走寻常路，但是我看到他给我的资料上写的，好像他去了攀枝花。
8: 攀枝花，哎，
7: 为啥嘞？
8: 我曾经去过两次攀枝花，
7: 对，
8: 给我印象都特别好。第一是气候好、
7: 嗯，
8: 虽然夏天比较热啊，但是水果特别多，
7: 嗯、
8: 可以狂吃啊，尤其是芒果、
7: 嗯，
8: 中国芒果之乡啊，
7: 嗯
8: 啊，就便宜的时候2块钱一斤大芒果，
7: 而且 攀枝花好像这两年啊，你说前两年一攀枝花。

0: 花遥远，这两地攀枝花网红，
1: 网红城市，哎，真是，
0: 嗯，
1: 因为它是从纯工业城市慢慢开始逐渐转型成这种旅游性城市了
0: 啊，对对 对,、
1: 哎、对，
0: 而且转型的力度很大，
1: 非常大啊，
0: 嗯、
1: 对，而且整个攀枝花包括它周边的像什么米易县啊等等，目前很多博主，包括我看到很多测评啊，就是非常宜居的城市，
0: 啊、
1: 非常宜居啊，气候啊各方面都宜居。
0: 对，我看到资料上介绍的，其实有点到了。这个新加坡的感觉，什么大面积的多肉植物，
1: 全是多肉，对，
0: 哦、
1: 然后就那边就出这东西，
0: 啊、
1: 水果也特多，像多肉类的水果也那边也特别特别多。
0: 它就是个田园休闲。
1: 您说的是我要说的这樟宜花园是吗？
0: 啊，对啊，我一听说这花园就感觉、那不就是
1: 樟宜花园这事儿，其实挺巧的。当时我就无意间搜到这么一个地方的，因为当时去的是、重点是去攀枝花的三线博物馆。
0: 哦、
1: 啊，老三线博物馆，那、中国最大的三线博物馆。
0: 嗯、
1: 去完这儿之后，发现时间还有富裕，说再查查吧。
0: 哦、当地搜到
1: 啊，当地在停车场我一搜，我说这地儿也行啊，我说杀过去瞧瞧，不要钱、就过去了。
0: 它就是那么一个休闲的
1: 樟宜花园。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呢？是一个大花园，
0: 嗯，
1: 然后进去有吃饭的地儿，亭台楼阁的。但是实际上我一进去，我有点震撼了、就是如果大家看过那些多肉植物啊，办公桌上经常摆，十块钱一盆那种，如果几十万个搁在一块儿，你什么感觉？
0: 哦，
1: 包括如果说你看到的多肉植物，可能一个拳头大，
0: 嗯，
1: 那我告诉你，这个有一头骆驼那么大的多肉植物，你有什么感觉？
0: 这是另外一种震撼，我明白
1: 了。一山那样的，
0: 嗯，其实这个公园对于当地人来讲，有可能他们还不会特惊讶。
1: 对，但是其实当地朋友也很多，里面游客就确实没见过那么多多肉植物放在一块儿，而且摆出各种造型。
0: 哦，
1: 这个地儿叫什么什么，反正也还有个名儿、但是它就叫樟宜花园。
0: 嗯，
1: 多肉植物为主、然后关键还有震撼的就是，它不光让你看多肉，它还能吃饭。这地儿，
0: 哦，
1: 它是个大餐厅，能容纳几千人一块就餐。
0: 我、嚯！就是基本上规模是相当大，
1: 相当大，
0: 而且呢，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人工或者说是人文的一些景观，
1: 嗯、
0: 你比如说餐厅、
1: 嗯，
0: 还是这个自然的培育的这些花朵儿、这都是就是让张伟好像觉得又有一种压迫感的震撼。
1: 对对，反正就是你看到那儿，你就不想走，你就觉得哪块都好看、哪个植物都好看。
0: 其实呢，张伟的主要目的在攀枝花就三线博物馆，
1: 三线博物馆包括吃
0: 啊、对对对，攀枝花。我记得你跟我聊过什么吃的吗？攀枝花的特色
1: 就是芒果水果。
0: 哦，各种水果，
1: 各种水果非常丰富。
0: 我以为你跟我又要吃大鱼大肉啊，这其实也不错。这种所谓转型的城市呢，首先它有网红感，就是它什么什么都很俏皮。
1: 对，这绝对网红
0: 啊。对，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夸张。
1: 哎，
0: 这个夸张，如果说三线博物馆它规模比较大，进去看、还算是比较严肃的。啊，规模大嘛，
1: 对。
0: 那这个所谓樟宜这个花园公园，
1: 樟宜公园
0: 啊，它就变得非常夸张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呢，也只有网红城市干得出来。
1: 哎、是的，
0: 啊，它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手笔。
1: 嗯，
0: 这算是在四川一个比较，这个张伟个人比较喜欢的地方，
1: 跟云南比较接近的地方嘛，也是。
0: 所以对，所以这回挂角一江也去了。
1: 哎，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选择和孩子一起成长，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三组最基本的关系，要面对人生的问题，寻求结果，完善自我。我们并非过了18岁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人，在某些时刻我们只是大号的孩子。我们成长中积累了很多暗伤，许多成长任务并没有完成，与孩子相处，这些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也是很好的线索。当我们感到困顿力不从心的时刻，不妨停下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当我们不再逃避，勇敢面对问题，也意味着离开心理舒适区，进入不确定状态。世间最美的花都开在最艰辛的枝头，成长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成长意味冒险，也伴随着苦痛，这也是我们回避成长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个过程会有煎熬，也会迷茫和焦虑，但只要我们坚持思考，终究会找到解决的途径。面对困惑的时候，阅读会打开一扇窗，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庆幸的是，现在通俗心理学著作的质量越来越高，我们会发现每个问题解决之后，我们的人生都变得更通透、更顺畅，不会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而每个困境背后都隐藏着人生的礼物，教育的方法和技巧只是孩子成才的冰山一角。有时候孩子的教育拼的是功底，拼的是父母的处事态度和人生感悟，也就是说父母的整个人生都会参与到教育中来。爸爸妈妈，人到中年，路要越走越宽才好，低到尘埃里洗手做羹汤本来是很幸福的事情，但仅仅懂得柴米油盐，会离孩子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远。教育孩子的王道是执着地栽培自己。最理想状态，孩子懂的我们懂，孩子不懂的我们也懂，至少我们要和孩子有交集。这个漫长的求索过程，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孩子。孩子的起点是父母的肩膀，如此说来，孩子永远不会有相同的起跑线。所以我敬重那些勤奋好学，不放弃自我成长的父母。教养决定了一个人飞得远不远。晨晨班上有个同学，是一个天生并不灵敏的小男孩，除了身体上的缺陷之外，似乎大脑的发育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比较弱。他每一次考试都是班级最后几名，可是他却是班上人缘最好的。在学校里他有很多朋友，外出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同学争先恐后想帮他推轮椅，每到他生日有很多同学给他礼物，他们邀请他去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谁都很有礼貌，他懂得爱人也爱己，他懂得接受时礼貌，拒绝时也彬彬有礼。他为人不贪心，不贪心别人对他的爱，不贪心别人的玩具，他不会觉得自己残疾而应该享受更多的爱。他常常一跛一跛地去集体活动，和那些快迟到了的同学说，没事儿，我自己慢慢过来就成。他知道自己应该得多少，也知道别人应该得多少。他懂得分享，每次母亲带给他的喜糖他都会带到学校给同学吃，倒并不一定有多昂贵，也并不会好吃，但分享中建立的感情却难能可贵。曾看到他和一个保安室门口的大叔聊天，后来保安室门口大叔说，这样一个有素质的男孩根本不用担心生计，走到哪里都有人愿意帮助他。这个男孩并没有传统定义上的优秀，不一定能够成为职场精英，也可能取得不了所谓的成绩，但因为他的为人，也就是教养，使他过得并没有那么孤单。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3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

0: 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啊，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教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4: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3: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5: 春困秋乏夏打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6: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4: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5: 嗯，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6: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5: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3: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您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您知道吗？长时间刷手机，尤其是夜间躺在床上刷手机，可能是近视的罪魁祸首。不仅青少年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引发近视，成年人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眼部状态早已定型，过度用眼也不会近视，殊不知长时间刷手机可能会让高度近视找上门。成人近视有哪些特点？哪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最容易诱发成人近视度数加深？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主治医师白玲玲，和您一起说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从早到晚刷手机，尤其是躺在床上还要刷很久的手机才能入睡的朋友不在少数。而且我身边真的有不少的年轻人，就是白天上班的时候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手机，这上下班的路上坐公交坐地铁也要不停的刷手机，晚上回家现在也基本不怎么看电视了，都是开始刷手机，一直刷到深更半夜。那也想问问两位嘉宾，这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成人近视出现甚至度数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呢？王主任跟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10: 是的，的确是。现在呢，咱们的工作节奏也快啊、就是看手机呀、啊，还有电脑，包括咱们伏案的近距离工作，这些呢，基本上是咱们这成。

0: 吃疲劳，
1: 嗯。
0: 当然还会有其他，比如说眼部其，除了眼部，还有身体其他部分的一些不适，
1: 嗯，
0: 比如说手指头的腱鞘炎呐、颈椎病啊、这个肌肉酸痛等等，
1: 嗯，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不管是看电脑也好，看手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都是一份压力，而
0: 对。
1: 这份压力就有可能让我们的成年人度数出现增长的情况。
0: 会的，
1: 这就是很多朋友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啊，一直和大家说，其实我们成人了之后，我们的眼睛基本上它就定型了，它这个度数很难再出现这种大幅的增长的情况。但是也想问问二位，在临床出诊的过程当中，现在有没有接诊到成年人近视度数也出现大幅增长的情况？那白大夫跟我们说一说。
2: 现在成年人大幅增长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成年人也确实会有度数增长的情况，因为我们说成年人基本上他的生长发育就趋于稳定了，眼轴的这个发育其实也是趋于稳定的，所以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一般不会出现一个很大幅的增长。但是如果是这种病理性近视，病理性近视一般它是以这种眼轴的不可控、近视的不可控，还会出现一种大幅度的生长。
1: 所以说成人近视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是成人近视大幅度增长的一个诱因。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的成人近视，很多的朋友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呢，它的度数有可能会出现增加的情况，咱们就得明确一下，什么算是大幅增长？这成人近视度数，我们是一点都不增加才是正常的一个情况，还是说每年增长个十几度、20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王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好的，一般呢，咱们成人趋于稳定之后，按说应该是每年不进展的，甚至比如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它可能度数还会降一些。但是呢，确实有一部分成年人，他的近视度数是随着年龄增长还在增加的。比如说，18岁到25岁这个时段呢，可能有一部分人，大概有4分之1吧，大概有1/4的成人，他可能还会进展每年有15度的进展的这个空间。然后呢，25岁到40岁之间，有可能有每年10度的近视进展的趋向。超过40岁以后，可能就会更慢一些，大概每年有5度左右。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研究
1: 啊，所以说成人的近视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之下也是有可能会出现每年的增长，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幅度一定不会特别的大，
0: 不会太大
1: 啊。
0: 如果要是每年超过20度，甚至说超过50度，一定是进展过快
1: 啊。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是需要干预了，不仅仅是换个眼镜这么简单了？
0: 对，但是呢，就是根据咱们现在对青少年的这个近视防控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说可能适用于青少年的那些，对于成人来说可能不一定都适合我们。就比如说这个阿托品啊，因为咱们现在青少年就是预防近视，我们用阿托品每天晚上滴一滴，觉得很方便。但是对于成人来讲，它引起的这个副作用，比如说瞳孔散大之后，咱们白天看看就是工作起来可能就不会太方便
1: 啊，会受到影响，
0: 对，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塑形镜啊，有的时候成人的生活本身就不规律，可能也做不到每天佩戴，按时按点佩戴。所以说在成人这个近视干预上可能 也存在了一些困难。
1: 所以说成年人的近视防控和小朋友相比，其实它的难度更大。
0: 对，因为他的行为更不可控一些。
1: 而且他这个用眼的时间有可能确确实实比青少年要更长一些。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不可能说取消不做。
1: 所以说面临着这样的压力，但是呢，我们又不能让我们的度数不断的去增长，毕竟这和我们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其实成人的近视度数啊，如果每年增长的速度太快的话，它就是一个病理的增长了，这就不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那增长过快的话，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王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说说？
0: 因为咱们这个近视增长过快之后，其实它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眼轴的增长。咱们现在近视增长最终都是导致眼轴的增长，眼轴增长之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眼球的前后径变长了。那前后径变长之后，眼内的组织，比如说视网膜呀、脉络膜呀，这些都会被拉长。被拉长之后，那我们的这个组织它其实上不是有无限弹性的，它可能就会出现薄变，出现变性区、视网膜裂孔，甚至引起视网膜脱离。 也会引起比如说脉络膜变薄之后它的血供就会少，
1: 嗯，
0: 因为它主要是血管嘛。

0: 变薄之后也会引起脉络膜的一个萎缩、嗯、总体上它会引起很多眼底病，还有什么青光眼呀、白内障这些都可以导致。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眼近视度数过快的增长，其实可以带来很多眼病。
1: 嗯，所以说这个度数的增长啊，可能真的是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换一个眼镜片这么简单，
0: 确实是、嗯、
1: 甚至和很多的致盲性的眼病都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
0: 对，
1: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得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成人近视度数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病理性的增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防怎么治。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惑，比如说像老年朋友，很多的朋友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这眼睛早就已经定型了，根本不会发生增长。但是其实前一段的时间我们就看到有媒体报道出70多岁的老人长时间的晚上躺在床上看手机，出现了眼睛度数的大幅增长。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成人近视增长我们到底有哪些原因。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燕林他说，眼轴变长啊，就像个子长高了缩不回去一样，成年之后近视度数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你也不要指望它能够自然恢复。这估计是刚才听到王主任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可能我们的近视度数还有可能回缩一点儿，他有困惑哈。那这个白大夫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王大夫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了一定的年纪，为什么我们的近视度数还有可能稍微收窄一点，是和老花相互抵消了吗？
2: 因为上了一定年龄，老年人的这个调节力几乎已经丧失了尤其是我们出现这个核性白内障的时候，我们的近视其实是会加深，近视加深了，可能就会你会觉得看近处突然就清楚了，这种情况看就是一个和老花相互抵消的问题，就是花眼突然减轻了所以如果您出现这种花眼减轻的症状，首先要去医院排查一下有没有核性白内障的发生。
1: 那
2: 还有就是成年人呢，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血糖波动的时候也会造成这个晶状体渗透压的增强，可能也会造成这个近视的波动，近视的增加但是这种增幅一般不会太高。
1: 但是刚才说到的，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度数可能会收窄一点或者是缩小一点，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那王主任给我们来补充一下吧。
3: 对，因为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我的基础度数就很低，我的度数大概也就是100度左右，所以我现在这个年龄呢，稍微有点花眼了，就稍微抵消了一点，其实它也不会大幅度的说降低，也就是个50度左右，所以就是基本上它是没有进展
1: 也就是说，就是我说的，
3: 还是对
1: 花眼抵消了一部分近视的度数。
3: 对，实际上就是调节力下降了。
1: 但是您不要指望这个能够大幅度抵消，说原来近视戴眼镜，现在老花了，我完全可以不用戴眼镜了，可能也没有这么明显。
3: 对，是的因为我度数基础就很小。
1: 那也想问一问，比如说像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度数大概比如说多少岁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老花的情况？因为对于老花这事儿吧，有的朋友可能说60-70岁的时候才出现，但有的朋友可能30-4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大概比如说我们的成年人什么时候眼睛的度数有可能就出现老花的情况？王主任，
3: 其实从40岁左右基本就开始了，不论你有没有近视只不过就是说，如果你有近视的话，可能你花的这个症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咱们有近视嘛，看近不受阻碍，对对对，
1: 抵消一部分。
3: 是的，实际上咱们从这个年龄40岁左右，基本上都可以，就是看近的这个调节力都是下降的。
1: 好，其实有不少人啊，就会觉得像年纪大了，这时候眼睛早就已经定型了，不会出现我们再出现这种近视度数的增长的情况。那白大夫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像老年朋友他其实和成年人相比，或者说和年轻人相比，他的调节能力相对来说是更弱的，他这时候是不是真的就说已经定型了，不太会变了？那王主任先跟我们说这个问题吧。我们像这个老年朋友，他和这个年轻人或者说和普通的成年人相比，他是不是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就更不容易出现度数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实际上大多数老年人他可能度数增长的程度应该是不大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又有这么多他近视度数还在增长呢？就是刚才咱们之前也提到过，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有老年性白内障这个老年性白内障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会形成的，它不论你是以前有没有，当然你有近视你可能白内障形成的更严重一些。那有老年性白内障之后呢，我们的屈光间质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晶状体它的密度增加了，所以导致它的屈光力也增加，所以导致了近视。还有一部分人，就比如说他原来就有基础疾病，比如说有高度近视，它相对于就是咱们普通的小度数近视来讲，那你高度近视它可能后续进展的程度会更快。
1: 高度近视反而有可能让近视的度数增长得更快。
3: 就是他如果每年都进展的话一定是高度近视这一些人他
1: 更容易
3: 出现这种情况。对。
1: 这个高度近视就是用600度来划分的吗？
3: 普通情况下可以用600度来划分。是，高度近视的定义就是600度以上。
1: 就是如果您本身的基础近视的度数就已经超过了600度。
3: 对。
1: 那么上了年纪之后，如果我们在 不正确的
3: 用眼，对，也会加深，而且不一定上了年纪，它可能从咱们成人之后每年都在进展。
1: 哦，
3: 嗯，
1: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我们想要让成人的近视进展的缓慢一点，咱们就得从年轻的时候就得开始注意了。
3: 对，因为咱们能做到的只是控制自己，有一些基因东西咱们可能控制不了的，只能是任由发展，但是咱们能做到的就是控制用眼，科学用眼。
1: 嗯，这个1528这个朋友他说，请问两位老师，目前看手机和使用电脑是会加速老花眼的情况吗？他说去眼科诊治发现视网膜问题的患者现在还真挺多的。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近距离的用眼对于近视度数的增长肯定是一个诱发因素，但是它会引起老花眼的情况吗？白大夫
2: 啊，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近距离的用屏幕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出现了花眼的年轻化。一般花眼就是我们说的48花一花，但是现在很多情况都是40出头就已经有花眼的情况了。这个也跟我们眼睛用眼疲劳呀、调节力下降都是有关系的。
1: 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眼睛出现了看东西不清楚的情况，大家很难主观的去判断说，哎呦，我这是近视了，是老花了，还是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这种眼病引起的我看东西看不清的这种情况。这时候是不是我们建议大家得去医院做一个专业的检查？一般医生会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方式来帮大家确定一下到底是近视啊，还是老花呀，还是可能其他的，比如说青光眼、白内障这种其他的眼病？白大夫。
2: 就是我们出现视力下降的时候，不只是简单的去验个光配一个眼镜就解决问题了。就是如果想区分是花眼还是近视，我们可以去医院做一个综合验光的检查。是看看花眼的度数和近视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然后呢看近看远的镜片的度数应该是配的是不一样的。
1: 那需要做一些比如说眼底的检查吗？因为确实还有很多这种比如说这个青光眼啊，其他的这种眼病也会造成我们看东西看不清的情况。
2: 是的，青光眼在早期的时候一般还不会太影响视力，但是青光眼往往是没有症状的。如果发现了眼底杯盘比大，或者是有这种青光眼遗传家族史的这类病人，还是建议要做规律的眼科的检查，去排查有没有早期的青光眼。白内障对视力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视物看不清的情况，我们就建议大家这时候及时的去医院，让医生做一个专业的检查。我们除了看这个视力表之外，医生可能还需要做一些眼底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种检查，是吧？
2: 对，是，因为如果只是配眼镜的话，它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们眼睛的这个镜头还有底片，包括我们的眼底和镜头都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如果只是配眼镜，就是只解决了镜头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底片功能不好，底片不好，有病变也会影响视力。
1: 所以说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看不清东西了，那就是换个眼镜片的问题，那我今天换明天换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有可能不是我们近视度数的增长，或者说出现了老花这样的一个疾病，眼底的问题，咱们拖一天就有可能让这个疾病变得更加严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这种后果。
2: 是的。
1: 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的朋友呢，不光白天刷手机，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黑灯瞎火的刷手机也是一个常态。而且根据我的了解，这种刷手机的行为跟白天相比好像更可怕一些。那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躺在床上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更可怕呀？
3: 因为本身啊我们躺着实际上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视物习惯。然后呢在躺着这个位置啊

0: 咱们的眼睛实际上离手机是一个远一个近。
1: 嗯，哦，就是一个眼睛，
0: 对，它一个离得远一个离得近，
2: 离得近，
0: 那可能离得近的那只眼可能用的就会多一些，它可能近视进展就会多一些。
1: 嗯，
0: 那如果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会造成两只眼睛的屈光参差。所谓的屈光参差就是两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它可能超过一定的度数，将来会影响我们看东西的立体视，就是两个可能不能融像。
1: 哦，这个有点专业哈，咱们通俗
0: 一
1: 点给大家解释一下。
0: 一个眼睛看的这个东西大，一个眼睛看这东西小，它就不能把两个，就是把一个东西，就是两只眼睛看一个物体，它不能看成一个，可能就会有
1: 重影啊。哦，就会有重影啊，
0: 对，
1: 啊，
0: 这叫屈光参差。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对比敏感度的这种环境，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明亮，就是稍微柔和的光，就是整个环境是明亮柔和的这种，
1: 啊，
0: 然后看手机。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但如果要是说黑灯瞎火的看，
1: 嗯，
0: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危害更大。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黑暗环境下我们的瞳孔其实是扩大的，
1: 啊，
0: 在扩大到一定程度有的时候会诱发急性青光眼。
1: 哦，
0: 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就这种更不可取。
1: 嗯，而且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个解释说，很多的人嘛，这个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他不会平躺着刷，因为累，一般都是侧着，就是压着这个一个眼睛，说这样的压力会导致我们的眼压不平衡，也有可能会让近视的度数去增加，嗯，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从因为之前我们确实还做过这样一个课题，
1: 啊，
0: 就是我们侧着躺着，就是躺着和立着，那这个眼压值它是有差别的，就是可能我们躺着的时候我们的静脉压高，所以那时候压力高。
3: 十八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4: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4: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7: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8: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9: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7: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0: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2: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3: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7: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2: 为了资源利用。
13: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4: 你好，
15: 你好，你好
16: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中的紫砂。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嗯，我们说美食配美器哈，如果有好茶的话，一定要有好的茶具，再有好的环境、好的心情，
18: 是
17: 那饮茶的过程就很有意趣了，
18: 是一种享受。
17: 对，说到茶具哈，现在有一种茶具就是紫砂茶具， 很受人们的追捧。
18: 是
17: 啊，

0: 包括我，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可能都想拥有一把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性价比要高一点啊，品质要好一点，所以呢，我们就想让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老百姓用的紫砂壶应该好在哪儿。
1: 好，确实是这样。最近这些年呢，我对紫砂壶呢也很有兴趣，想把我的体会跟大家一起咱们分享一下。在说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讲一个紫砂壶的一个小故事。
0: 您讲。
1: 很有趣味性。这是若干年前了啊，当时就是紫砂壶啊刚刚兴起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对紫砂壶的感性认识比较少，不知道什么样是好壶，什么样的壶是一般的壶，甚至是差的壶。反正看见这个形状的壶不是白瓷壶，就认为就是紫砂。
0: 嗯。
1: 后来呢有一个餐馆啊，他那个老板发现这是个商机。当时正好这餐馆刚刚开业，他呀请了一个烤鸭的师傅，是用过去用那个木柴烤的。这个炉啊一天你老得点着，你不能凉。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人吃这烤鸭子，你这个整天这火就白费了，
0: 成本就高了。
1: 你的鸭皮子也得准备。他想了一招，他说我怎么弄呢？那时候一套鸭子也不贵，几十块钱。哎，他就想出一个招来，他就上红桥那儿啊买了一批各种造型的机制紫砂壶。
0: 嗯，
1: 外形看非常好看，有仿各种瓜果梨桃形的，有仿动物形的，有那个长的、扁的、圆的、三角的，反正你看了以后觉得琳琅满目、五花八门，非常喜欢这个壶会。那么他就说了，凡是在本店啊，这个点烤鸭一套，
0: 嗯，
1: 我送你一把紫砂壶。
0: 有的朋友觉得这壶好看，就来一套鸭子。
1: 还真有这样的，有几位啊东北老客点了一套鸭子，鸭子吃不错，临走到门口让他挑壶。哎呀，拿起这把也喜欢，拿起那把也喜欢，
0: 爱不释手。
1: 这几个人这一人挑了一把壶，完了说那个什么，这你多送几把，说不行，这壶比鸭子还贵呢。说那我花钱买不行，花钱买就不值了。
0: 嗯，
1: 说那怎么办？有一个东北人很豪爽嘛，你这样吧，我们四个人，你再给我来三套鸭子。好，
0: 这叫买椟还珠啊。
1: 对
0: 啊，
1: 买了等于是四套鸭子，三套打包带走了。
0: 嗯，
1: 然后一人拿着一把壶。这个我看他那对那打包的鸭子都无所谓，恨不得有没有都无所谓，一人非常喜欢的就抱着这壶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手就摸索就走了。
0: 爱不释手。
1: 爱不释手，这词儿太准确了。爱不释手。
0: 嗯，说明老板这营销政策成功了。
1: 对，但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就是大家喜爱紫砂，
0: 嗯，
1: 再一方面可能对紫砂的基本知识啊了解的还不够。
0: 对，
1: 其实那个壶咱说不好听，多少钱一把你知道？
0: 嗯，你想想肖老师说那鸭子几十块钱一套，这壶啊是搭那鸭子一起卖的，它怎么能贵过鸭子呢？
1: 到红桥
0: 几块钱，
1: 五块钱一把
0: 啊，
1: 买多了还有商量。
0: 是吧？我要批发的话可能价格更低。
1: 对，他一买老是几十上百只买。
0: 哦，
1: 因为这壶这东西它便宜啊。而且他看准了，他顾客很喜欢。那么这就说明啊，在大概就是十年前啊，或者稍多一点，那时候呢，紫砂壶啊进入这个人们的视线，
0: 嗯，
1: 大家就开始喜欢这紫砂壶了。我相信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人家里都有，甚至不止一把或者几把紫砂壶。
0: 对，或者有些老年朋友可能此时手里就把玩着自己的紫砂壶呢。
1: 对，把这当成一乐。我也是这样，从打我接触这个以后啊，就是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去买了，我确实也挺喜欢。
0: 嗯，
1: 那么我就想呢，在今后的几期节目里面，咱们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紫砂中的乐趣。
0: 对，紫砂怎么就那么有魅力呢？
1: 对，
0: 嗯，
1: 这个今天呢，在节目之前，咱们也做了一下紫砂壶的欣赏鉴别。
0: 对，
1: 米夏，你是不是把你的一些体会？也跟大家一起分享聊一聊。
0: 今天说紫砂之前啊，肖老师带来五把壶，真的难能可贵啊，因为每把壶都得有一小小盒子装着，还得让这个壶盖和壶体啊不能分离。肖老师拿来五把壶啊，这五把壶呢颜色各异，大小不同，但是都是紫砂壶，
1: 或者称紫砂壶系列。
0: 哦，对，紫砂壶系列哈，从感官的这个直观的看来讲啊，颜色不一样。咱们先说说颜色。那其中有一把呢是朱泥的， 它的颜色最亮，是发红色、橙红色的那种。还有一把就是传统的紫砂，它显得更加沉稳。还有两把呀，我觉得这两把品质可能差不多，器型也不大，大概能有50-60毫升。装这么多水的这两把小壶哈，完全是观赏壶，但是你要是用它喝茶也可以。还有一把壶呢，器型要稍微大一点了，这把壶和那四把壶呢又不一样。后来肖老师给我介绍了，这个就是机制壶。
1: 对，
0: 刚才我们讲烤鸭故事的时候，肖老师也说了，就到虹桥去买了机制的紫砂壶。在这儿就得跟大家说说什么叫机制的紫砂壶了。我也发现它和其他四把壶似乎不太一样，它呀特别特别的圆，就是如果你手工去制作的话可能不会有这么圆。哎，肖老师介绍它是用机器做出来的，
1: 有个模具。
0: 哎，而且呢就是你发现这个壶啊，壶体它是分为两部分的，底下像一个大的那个碗一样，上面又扣了一个，然后把它拼接起来。这把壶总的来说呢，你把这个壶盖和壶体之间转一转，你发现它不是那么润滑，不是很流畅，整个的这个外表的颜色不是很均匀，有黑色的斑点儿。乍一看它最扎眼，因为它最大，颜色也好像各种各样的哈，上面写着招财进宝。但是你细看发现它比较粗糙。那么另外几把小壶哈，除了那两个60-70毫升的，他们俩是一个品级的，还有两把壶要显得更好一点。我最喜欢的是那把朱泥壶，
1: 是那把壶确实在这几把壶里边算比较好的
0: 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对美啊，对好看的东西都有一种天然的感受能力，你看着舒服觉得美，那它可能就是品质好的。我就觉得我看着那把朱泥壶最舒服，你无论是看它的壶嘴儿啊、壶把儿啊，包括上面的壶盖儿，壶盖儿上面的那个小旋钮，那个小揪儿哈，
1: 那叫地子，
0: 对，这个行话叫地子，你都觉得非常合适，没有哪一个地方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且它整个的颜色也非常的均匀，很温润。这把壶肖老师买了能有几年的时间，
1: 对
0: 啊，所以也有一定的包浆，你看着它就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那还有一把壶哈，是介于这几把壶中间的紫砂壶，它就是紫砂原本的颜色，它显得要更加稳重，要沉一点。这个壶的器型要大，它大概能装100毫升的水。这种传统的紫砂给你的感觉就像，比如说你尝一种美食，比如说你去喝奶茶，那有原味儿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味道的啊，有什么香草的之类，巧克力的。那我觉得紫砂的这个就像一个原味儿的一样，它最醇厚、最传统，带给你的感觉是让你觉得很平静。
1: 对。我觉得哎呀米夏说的太好了，这对壶的这个品评非常到位。
0: 您又夸我了。
1: 真的是真的是。就尤其后来就是你看到一把好壶，你会天然你就喜欢它。
0: 对。
1: 就是一种直觉你就喜欢它。另外你看到一把好壶又你的心情在高兴的同时你会沉静下来。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提倡有些老年人、中老年人咱们用紫砂壶去饮茶。首先你对紫砂器的这种欣赏就能够很快的让你进入一种规定情景。
0: 对。
1: 刚才米夏说了喝好茶你还得有好茶叶，得有好茶壶，得有好的环境，还得有好的心情。
0: 嗯。
1: 有的时候这好的心情啊靠自己去创造。
0: 对。
1: 是吧，哎。
0: 我觉得每一种茶具可能给你的感觉和心情都不一样。
1: 是。
0: 比如说你用玻璃的，用水晶的，给你一种觥筹交错的感觉。
1: 对。
0: 啊，那是很绚烂、很华丽的。但紫砂不是。紫砂就在那儿静静地等着你，你看到它的器型，你看到它外在那种不是很光芒四射的那种。
1: 不那么张扬。
0: 光晕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
1: 是。
0: 嗯。这也是肖老师推荐老年朋友用紫砂壶的一个原因之一哈。
1: 对。
0: 嗯。
1: 它会成为一种乐趣。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要跟您聊聊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紫砂这么有魅力哈，不同的紫砂会给我们不同的感觉。那紫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质的东西？
2: 如果从这个材料本身来讲啊，其实紫砂呢也是一种土啊，或者叫一种陶土，只不过它其中含有一些矿物，因此它的正式名称啊就是叫做含铁质粘土质粉砂岩。听着有点绕，
1: 是，
2: 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化的石头沫，简单的说啊，用咱们话来说。但是它这种风化的石头和普通的，比如咱说黄土啊，或者是那个海沙呀、河沙呀，有一定的区别。它含有啊铁质，所以呢，你看它烧出来之后，它发红发紫，是其中它含有铁质的原因
1: 啊。
2: 也有呢，就是这个人呢，就管这个呢不叫紫砂。过去你看就叫什么，就叫宜兴壶，或者宜兴泥壶，或者叫宜兴壶、宜兴杯，
1: 这样似乎是紫砂壶的代称了。
2: 对，就是以产地来代称这种这个紫砂这种名称。如果说从成分上来讲，咱们刚才说含那种铁质，除了铁质，它还有什么云母啊、高岭土啊、石英啊这些。它的主要产地，刚才咱说了宜兴，是吧？宜兴的这地方的紫砂壶啊，不仅是这个产量大，而且质量也最好，也是最有名，是吧？有人说，紫砂就是都是紫的啊，可能认为只有紫的才叫紫砂。实际上从，如果从化学这成分角度来讲啊，有的是紫的，有的呢它不一定都是紫的啊，它还有别的颜色。你比如说吧，有这个白泥的啊，有这个假泥的、嫩泥的啊，这些呢，它在紫的这基础之上，它还有深点了，还有浅点了。那么深点浅点咱指的是它的原料，那么烧制出来，由于里边的化学成分的不同和你烧的时候温度的变化，这出来的壶呢也略有差别。所以你看有的这朋友就说，哎，我这紫砂壶啊怎么发白，是紫砂吗？哎，这个发白未必就不是。还有的说，你看我这都紫黑紫黑的，我这肯定紫砂。哎，这还未必就是。
1: 就是我们不能用颜色去衡量它是不是紫砂壶。
2: 对。所以呢，咱们主要按成分上来讲，当然现在来说啊，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您还是五块钱一把的那种壶，那它绝对不可能是紫砂的，是吧？
1: 可能是机制的，
2: 机制，并且本身它就不含有紫砂的成分，
1: 哦、
2: 它可能是就是土，然后呢通过化工原料去染色，所以这种壶呢往往又被叫做化工壶。
1: 对。其实这一分钱一分货呢也分两方面说，但现在有的壶被炒到那么多钱哈，
2: 是
1: 质量啊、做工啊，或者是制作者的这个名气啊，它很多有其他附加的成分在里面了。而我们普通人所用的壶不是观赏的，也不是我们去拍卖的，我们是想放在家里玩赏，甚至我们是想放在家里喝茶的。
2: 对。那么就是说咱们在选壶的时候，既要兼顾了它的观赏性，还要考虑它的实用性，
1: 对，
2: 是吧？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多收几把，比如说专壶专用啊，专人专用，这些都是好事。你像过去说紫砂壶啊，叫做一壶不侍二君，
1: 哟，
2: 一把壶
1: 嗯
2: 都不给俩人使，不侍就侍候的侍啊，也有那写成事情的侍，就是不服侍，就俩人
1: 就专人
2: 专用，就一个主人，
1: 哎，
2: 客人来都不会使这个，这有他的原因。有的人他对嘴喝，你是不能，
1: 这就相当于自己的杯子一样，
2: 对，专用的啊。另外还有的呢，这个对着紫砂壶啊，可能他就是更多的偏重于他的观赏性，买了很多壶在那儿搁着，其实这个呢也不是太适当。这壶啊，适当的您还要进行一下把玩，
1: 就是
2: 说白了就是盘，去盘，让它形成一定的自然包浆，这个在以后咱们会陆续再讲，怎么样选壶，怎么养壶，
1: 对
2: 啊，怎么赏壶，这些都会再讲。
1: 就是这个紫砂，是从什么时候进入我们的视野，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呦，这种土它就适合做壶。
2: 这话说来就长了。如果按照根据传说来说啊，说这紫砂这个茶具的出现，可以啊往前推到春秋时期。
1: 那么早人们就开始用紫砂的茶具了。
2: 对，说这个朱泥，这个朱字是吧，尽管有朱红红色的颜色，还有一个啊就是范蠡。 范蠡在这个成功之后，他功成身退，退隐到山林，
1: 嗯，
2: 化名叫什么？叫陶朱公。
1: 哦，
2: 陶朱公实际上是古代的财神爷，他善于理财，善于经营，发了大财了。陶朱公，这是他发明的壶，
1: 嗯，
2: 所以呢叫做朱壶，但是传说啊，那么比较这个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来说啊，应该是就是他的发现应该随着咱们用茶这个饮茶的方式出现，它才逐步出现。
1: 嗯，
2: 在唐以前那时候，那喝茶那种方式啊，它是煮茶，它就根本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个壶去沏泡。那么冲泡这种茶，实际上宋直到元才开始，真正喝散茶是从明朝明初开始，那么用茶具去冲泡的。从这个来去推断一下呢，紫砂壶呢大概有这么千年以上的历史。单山千年以前的紫砂壶未必就是现在刚才咱们看见的那么大小的啊，
1: 嗯，
2: 形状上不一定都是一样，
1: 它可能器型更大一点。
2: 对，紫砂壶的全盛时期开始应该说是明朝以后，
1: 嗯，
2: 啊，一直到清朝。下面咱们会讲到一些著名的，咱就说这紫砂泥是怎么发现的。
1: 哎，
2: 是吧，我去过这个宜兴，在宜兴啊，它有两个镇，有丁山有蜀山，一般它叫丁蜀，是吧？丁蜀镇那边，制壶人有个传说啊，传说呢，具体哪年间已不可考，就传说在早年间，老人就讲嘛，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和尚，一个僧人，在这儿就去这个在街上开头是化缘，然后呢，他这个街上人对他很好啊，这个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他就

0: 说跟着我，我给你叫富贵土，
1: 嗯
0: 啊，有的传说是皇家的土，他就在街上这么喊，大家以为呢这个就一疯和尚，但也有人觉得这里边有蹊跷，于是跟着他走到这个山边，发现有新挖的洞，这个洞里边泥呀颜色不一样，那个土发点红的也有，发点绿的也有，发点黄的也有，哎，人觉得这个颜色和他们平常做那个陶制的这些壶啊碗啊那泥不一样。就弄回去了，弄回去一烧，结果出来，哎呀，果然就是，这个又漂亮又实用啊，而且呢还很结实。
1: 嗯，
0: 哎，这就是现在咱们用的紫砂壶的前身。
1: 这是一个传说、啊，
0: 一个传说故事、
1: 哦。
0: 哎，这个根据考察呢，咱们最早的紫砂啊，那个窑址中是在1976年在丁山那地方发现一个宋代的窑，
1: 哦，
0: 里边就出了一些紫砂壶的残片。
1: 嗯，
0: 咱们知道宋代喝茶呢和现在略有不同，唐煮宋典，唐朝是把茶叶跟这个水一块煮，煮完以后连茶带叶一块
1: 喝点、
0: 连吃带喝
1: 送服、
0: 啊、对，到宋朝的时候呢就是点茶呢就稍微的那个、这就是更富于仪式感，
1: 对，
0: 是吧？但是呢，他依然不是像现在这样喝，他把茶叶弄成沫，然后呢，煮完了以后，搁的一个这个大盘儿似的东西，拿一竹拍子上，啪啪啪啪那么拍，
1: 看谁的沫多。
0: 对，这个称为叫斗茶，也称为叫点茶，
1: 嗯，
0: 是吧？到了那个元朝呢，他们这由于时间很短呢，他喝茶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他是一个在过渡。哎，到这个明朝的时候，那就正式。基本和现在咱们的喝法就差不多了、
1: 哦、
0: 用小壶去冲泡
1: 散
0: 茶、
1: 嗯
0: 哎、用散茶，也不再用这个饼茶压缩茶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也从朱元璋家平民出身的人呢，他就把很多他当年自己家乡的一些生活习惯带到了宫廷，
1: 嗯，
0: 上行下效，
1: 对
0: 吧？
1: 上
0: 有
1: 所
0: 好，下必甚焉，
1: 对，
0: 那么下边呢也就是纷纷的都用这个散茶，
1: 对、
0: 同时冲泡的方式呢也就用从宋朝那种啪啪那么拍改成就是泡水。
1: 其实这个饮食的流变确实是这样哈，自上而下、嗯、有的时候又自下而上。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 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

0: 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2: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3: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5: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6: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9: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8: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9: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8: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2: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3: 感谢。
12: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2: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4: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总共能吃上15碗，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哦，
2: 有肉有菜。
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3: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4: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3: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5: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嘞。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6: 陕西的。
5: 陕西的。
6: 西安。
5: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6: 好好好。
5: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6: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6: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7: 送到地头，
6: 送到地头，
7: 对我们好热情了。
8: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0: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9: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1: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2: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4: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3: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5: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6: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

0: 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 练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0: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练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2: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4: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3: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4: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3: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 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8: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2: 黎巴嫩总统六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六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6: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6: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2: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6: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2: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在泰国人？
1: 你床上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将为您讲述可触摸的乡愁，体验泰国非遗。如果说非遗保护是一座桥梁，那么桥的这头是历史，桥的那头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山西太谷，非遗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遗产，而是你可以亲手揉一块太谷饼，学一段秧歌，打一套形意拳，刻一方砖雕的日常。对普通百姓而言，太谷非遗并非遥不可及的文化符号，而是可亲手参与、可沉浸式感受、可带回家的美好体验。下设看看有哪些值得亲身体验的非遗项目，以及如何规划上的匠心手作体验类项目。首先是太谷饼的制作，太谷饼以甜而不腻、酥而不碎闻名，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承载着160余年的晋商味道，位于108国道旁的新点。在这里，你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完成太谷饼的全套手工制作。从称凉面粉、熬制糖浆，到揉制面团、按压成型，最后送入传统吊炉烘烤，整个过程大约40分钟。出炉后远非工厂流水线产品可比，产业园还设有太谷饼博物馆，展示从清代至今的饼模、包装和史料，还可透过透明生产线直观观看传统技艺与智能生产的融合，体验感十足，成品可以带走，特别适合亲子家庭。接着可以体验晋派砖雕，太谷的晋派砖雕以细腻繁复著称，常见于晋商大院的门楼影壁之上，粗胚细琢修整，传承人成品的素胚，你只需要完成最后一级的砖雕摆件，体验时间约1.5小时。由于工位有限，建议提前一天通过太谷文旅微信公众号预约。麦秆画与景泰蓝掐丝，这是耐心者的艺术。麦秆画是利用麦秆的自然光泽和纹理，经过剪、贴、烫等工序制成的修饰画，薄如蝉翼著称。在朝阳村的麦秆画工坊，

传承人杨老师会教你用最基础的麦秆剖一幅大作，但你可以制作一张麦秆书签或小挂件。同样值得体验的还有景泰蓝掐丝工艺，在古城南街的非遗体验馆，你可以用铜丝在木胎上勾勒图案，再填入彩砂，制作一枚珐琅胸针。这些精细手作体验时间约一小时，适合喜欢安静的成年人。除了常见的砖雕和麦秆画，太谷还有一项精巧的非遗歌哨制作。歌哨技艺精巧，名声清脆悠扬，曾是太谷老城家家养歌的岁月印记。在古城深处的非遗工坊，你可以跟随老匠人体验削竹、刻槽、调音的过程，制作一枚属于自己的歌哨，感受空中交响曲的匠心所在。体验时长约一小时，建议提前询问开课时间。泛制葫芦与烙彩葫芦，一壶一世界。太谷是山西重要的葫芦种植和加工地，在胡村镇的葫芦非遗工坊，你可以了解泛制葫芦如何在模具中长成特定的形态，如八仙、寿星，也可以体验烙化葫芦，用电烙铁在葫芦表面烫出深浅不一的线条。对于初学者，推荐尝试烙彩体验，即用低温烙笔临摹简单的图案，约40分钟即可完成一个葫芦挂坠。筋骨中的豪情，武术与戏曲体验。形意拳起源于太谷，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也是太谷刻在骨子里的武学基因。它不追求花哨的动作，以劈、崩、钻、刨、横五行为核心，刚猛朴实，讲究内外合一。体验形意拳的最佳去处是位于古城东大街的太谷形意拳协会，提供针对游客的一小时体验课，内容包括礼法、站桩和五行拳中的劈拳，无需武术基础，只需穿运动鞋和宽松衣物即可。许多游客反馈，站上5分钟的桩弓就双腿发抖，但收工之后浑身通透。在一招一式中，你不仅锻炼了身体，更领悟到形松意紧、武德为先的武学智慧。此外，太谷还推出了观赛加练拳加游古城一站式体验，感兴趣者可关注文旅平台获取赛事信息。太谷秧歌是乡土气息浓郁的地方小戏，唱腔高亢婉转，内容多为家长里短、男耕女织，演绎太谷市井百态。体验地点首选古城建陶剧社，剧社在晚上7点有互动场，你可以换上戏服，剧社提供男女老旦各种行头。在传承人孙桂明老师的带领下，学唱一小段游铁道或看秧歌，不会方言也没关系，老师会用普通话逐句教。最有趣的是跑旱船模拟，踩着鼓点，扭着十字步，手里摇着彩扇，一瞬间你就成了秧歌里的角色。体验时长约一小时，剧社还会录制你的表演视频发给你，很有纪念意义。舌尖上的风味，非遗美食品鉴。太谷的非遗美食不止太谷饼，漫步古城，你可以按图索骥品尝以下项目。古城东大街的荣兴堂太谷饼老字号总店，有现烤的热乎太谷饼，比包装版香10倍，还有油茶、梦风饼等衍生品。卷卷与灌肠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还有酒枣传统制作，太谷盛产胡瓶枣，用白酒腌制后密封，到冬天开坛，枣香酒香交融。2025年新列入县级非遗，古城南街聚元昌干货店有售，可以现场尝一颗，枣肉饱满，酒气扑鼻，但不醉人。此外，太谷还有角活龙等民俗表演类非遗，在古城节庆期间可观赏到灵活精巧的角活龙。

0: 展演，感受泰国民间民俗的热闹与鲜活。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泰国，我推荐您两日深度游玩的行程。第一天，首座与秧歌，上午新饼记文化产业园，泰国饼制作体验约2小时，接着到晋派砖雕传奇所雕刻体验1.5小时，午餐可在老街体验各种美食，下午古城南街非遗体验馆景泰蓝掐丝或麦秆画书签约1.5个小时，接着去建陶剧社体验泰古秧歌，17点到18点场次，晚餐在古城老街品尝卷卷灌肠或油茶。第二天，武学医药与葫芦，上午在公园或广场跟随晨练的市民学习形意拳，大概1个小时左右，接着驱车前往朝阳村麦秆画工坊，完成一幅简单的麦秆画约1.5个小时，午餐可选老孙家灌肠铺，下午可以去广裕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参观龟苓菊古法炮制工艺，参与蚊香食药材互动游戏，探秘定坤丹等国家级保密技艺，开启非遗家康养之旅约2小时，葫芦非遗工坊烙画葫芦挂坠约1小时，傍晚返程。在泰古，非遗不是舞台上遥远的展演，而是你手中那块刚刚出炉的泰古饼的热度，是你嘴里那句刚学会的秧歌调的声色，是你双腿站完桩弓后的酸痛与畅快。当你亲手制作一枚歌哨，烙一个葫芦，刻一方砖雕，当你穿上戏服扭起秧歌，站好三体式打出劈拳，你便成为了非遗传承链条中的一环。这也正是泰古非遗最动人的地方，它欢迎每一个人坐下来动起手哼出声，欢迎八方来客走进泰古，感受非遗魅力，感受泰古的与众不同。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加油，追梦人。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当孩子们渐渐长大啊，年级高一点的时候，就会要推荐他们读各种各样的经典读物了。那么各位家长，我们做一个调研啊，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读了大量的这种经典，但是是儿童版的经典作品呢？话说大家如果现在去书店啊，或者是图书馆，其实总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儿童版的名著，有所谓的改编版，有绘本版，甚至有注音版。当然其实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啊，因为让孩子从小读经典已经成为了很多家长的教育共识。我们都希望传统文化的养分，中外名著的智慧，能够滋养孩子们的童年，帮他们筑牢文学的根基，涵养人文底蕴。可是理想确实很丰满啊，但现实很具体，晦涩的文言句式，厚重的时代背景，复杂的人情世故，对认知能力有限的孩子们来说，甚至更小的孩子们来说，原版经典更像是一本看不懂读不尽的天书。于是呢，这个所谓的简化改编的儿童经典读物就由此应运而生了，也顺势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舆论热议。对于这个现象呢，有人点赞支持，有人忧心忡忡，那双方呢也是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于是问题来了，当这个儿童版经典啊，究竟是经典传承的捷径，还是文学审美的陷阱呢？那些被改编之后的经典还能算是经典吗？各位家长，如果你也带着孩子喜欢读书，也恰巧读过这样的儿童版的这种改编的经典的话，你不妨来说一说自己的体会啊。比如说四大名著，有这个儿童改编版的西游记，很多朋友都喜欢看，很多小朋友也是爱不释手，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插画，有注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简化的内容。那么我们先来说说支持的这一方啊。那支持儿童改编版经典的家长和教育者，其实理由非常的简单，但又很实在。经典之所以难以走进童年，其实最大的门槛就是文字与认知的落差。很多传世的名著，字字珠玑，却也句句艰深。对于识字有限、人生阅历尚浅的孩子们而言，强行通读原著，不仅达不到熏陶的效果，反而会消磨阅读的兴趣，让孩子们对经典产生抵触心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改编版经典这个最大的价值啊，就是拆掉了经典的高墙，铺好了阅读的台阶。好读啊，让孩子们一下子就读得进去了。比如说像我们就以孩子们最喜欢的西游记为例，除了大家可以看动画片，那当你捧起原著西游记的时候，很多孩子就望而却步了。但我们把它改成童话版本的，有插图版本的，甚至带拼音版本的，孩子们就喜欢的多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就像很多孩子对四大名著、对外国名著，其实最初的认知很多都来自于绘本啊、简写本啊，这些改编读物其实确实为孩子们打开了通往经典世界的第一扇窗。可是刚刚我们说完了支持，我们也要必须来正视一下反对者的担忧。这份顾虑啊，也绝不是杞人忧天的，因为有些儿童版的经典早已不是适度简化，而是过度删减、随意改写、同质化重塑。我们就来说一说，有的改编本那的确是为了迎合低龄的趣味啊，删掉了经典的细节的铺垫，还有文学的韵味。有的呢，就把立体复杂的人物扁平化、标签化，好人完美无缺，坏人一无是处。那更有甚者，还篡改原著内核，用幼稚的鸡汤替代深刻的思辨，彻底磨平了经典的时代厚度与文学张力。这也就是我们刚才问大家的那个问题，改变过后的经典， 它还算是经典吗？还能称之为经典吗？有一个评论啊，当中就说了，原著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耐人寻味的细节，意味悠长的表达，引人深思的留白，这恰恰是经典原著最珍贵的价值。那当改编版把所有的悬念都给你解开了，所有的感悟都直接直白地说出来，所有的冲突都简单化解了，是的，看似是降低了阅读的难度，实则剥夺了孩子们独立思考、自主想象的机会。久而久之，孩子们会怎么样呢？习惯了被投喂简化的故事、现成的道理，慢慢他们就丧失了品读文字、感悟文本的能力，这无疑是经典阅读的一大遗憾。以前我们和大家说呀，如今很多东西是儿童专用的，现有的有很多的这个细分啊，早就渗透进了孩子们的方方面面。你比如说孩子们刷牙啊，牙膏有儿童专用的温和护齿啊，酱油有儿童专用的低盐健康，主打适配孩子们的成长，牛奶也有儿童专用的。现在啊，就连我们印象里厚重的隽永的这些经典名著，也纷纷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儿童专属版本。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必一味地否定改编的价值。对于低龄儿童而言，认知规律无法违背，循序渐进才是最好的阅读方式。那其实说到底，这场争议的核心不是该不该读儿童改编版的经典的问题，而是该怎么改编经典的问题。最终把这个问题又抛给了出版工作人员。优质的儿童经典改编是化简为易，不是化深为浅，是保留精髓、适配年龄，绝非删减思想、丢失韵味。那好的改编读物应该要守住经典的内核与风骨，用孩子们能听得懂的语言讲经典的故事，却不替代孩子们思考，不压缩想象的空间。正所谓经典从未过时，成长自有节奏。用好的改编版的敲门砖守住原著的真风骨，首先我们要让孩子们先爱上阅读，再深耕经典，才能够让千年文脉传世智慧在一代一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生生不息。只是这出版社啊，不能太急功近利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 AI 很厉害，你把经典啊输入到 AI， 然后说啊，请帮我生成一个适合七岁孩子阅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啪 ，AI 很快就能完成了。听着是不是不错？只是不知道各位家长，你愿不愿意花钱买这样的书，读 AI 生成的儿童版的经典读物呢？我们有一位微信好友啊，应该是一位语文老师，他说的特别好，他说给孩子选书啊，各位家长要慎之又慎，因为就拿这个西游记来说，经典的场面是不能缩水的，最好呢能够有细节的描写。而且他特别讲到了一点啊，他说如果孩子没有完整的比如说阅读习惯的话，那我建议各位家长可以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就拿读四大名著这件事儿来说，

但是最近一款雪糕啊，名字叫真品鲜奶，愣是把网友们整的那是哭笑不得啊。这个外包装怎么写着呢？非常醒目，写着不加一滴水的鲜奶雪糕。但是大家翻到背面配料表看一下，排在第一的啊是啥？饮用水，主打鲜奶，配料里呢却只有全脂奶粉，连生鲜牛乳的影儿都没看着。这波前言不搭后语，前后完全矛盾的操作，一下子那不就撕开了食品行业虚假宣传的遮羞布吗？食品配料表按成分含量从高排到低，水排第一，那就说明这款雪糕主要成分那就是水。这种什么厂家所谓的不加一滴水鲜奶制作，那完全就是误导消费者。类似的事情啊不少，各位以后买东西啊，咱们不要只看那个包装袋的正面，咱们翻开那个一小行的配料表，咱们稍微看一看，因为一不小心啊就可能被忽悠了。所以这款雪糕呢根本就不应该叫什么什么鲜奶雪糕，它其实就是5毛钱的老冰棍儿吧。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今儿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忽悠啊。对于一些重病患儿的父母来说，如今啊，除了全身心的为孩子治病之外，还不得不抽出时间来打假。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有些自媒体博主啊，专门在网上搬运这些患病孩子的视频，然后挪到自己的自媒体上，之后博取同情，忽悠人捐款。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最近两个月已经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哎，孩子的视频被影子账号恶意搬运啊，以此误导网友捐助进行牟利。你看看这些人，这些搬这些孩子视频的人，我说你们真是坏到根儿上了。你不去帮患病的孩子也就算了，你还要拿人家的素材去骗钱。就这种人啊，就是这，哎呀，真的太坏了。我现在好奇的是，短视频平台呢，我就想问问你们，平常啊，有事没事就喊什么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查重啊、人脸识别呀、啊，啊，真有事的时候咋就防不住这些骗子呢？哎呀，我就不知道这些短视频平台是不能啊，还是不想啊？是因为有人捐款哦，还有要分成，平台还可以逐利是吧？所以你说大家如果以后遇到了网上啊所谓的给这些患病孩子捐款的消息，咱们也得擦亮眼睛，谨防被忽悠。下面这条新闻啊，所有家里有毛孩子的各位家长们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宠物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一听啊。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亏本卖的宠物猫。最近有个新闻呢，说是上海的周女士，她去买猫，市场价呢这个猫是3000块钱，但是这个宠物店只卖800。哎呦，这便宜的这么多啊，巨大的价格差呢，就当然瞬间让人心动了，谁看的都觉得哎呦得捡了个大便宜。可是没想到啊，这看似划算的低价只是钓鱼的诱饵。这个店员呢，当时啊就哄着周女士啊一通乱操作，什么签协议、绑银行卡，只字不提高额分期，只是说啊，我们需要常规领养备案，然后你购买这个猫粮呢，你就是要登记啊，你反正在这里签字就行了。得，签完了。等周女士反应过来，傻眼的账单直接砸向她了，暗藏24期分期，每月扣款298，两年总计7152块钱。那再算上800块钱购猫的钱，这只猫直接身价飙升到了8000，溢价翻了好几倍。其实啊，这类宠物贷的套路早就屡见不鲜了。商家们呢，主打先低价引流，然后再用隐蔽条款捆绑消费，利用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和签约的惰性啊，玩这个所谓的文字游戏啊，还有信息差收割顾客。所以听了今天这个新闻，如果各位家里面啊，想买宠物的各位家长也好，朋友也好，咱们以后啊，再去买猫猫狗狗的时候，可得擦亮双眼，谨防被忽悠。如果突然你去买的时候发现签协议、绑银行卡，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想一想前两天那个国声开讲节目当中说过了，这当中很可能是忽悠你，有套路。哎呀，说到忽悠啊，就想起来范伟的经典台词，真是防不胜防啊。人工智能也是会忽悠人的，而且还不少。你现在甭管是谁吧，有事儿没事儿啊，都会站出来说，那 AI 多么的厉害啊，大数据多么的牛啊，我们的大模型什么什么，搞得这年轻人谈恋爱写情书呢，都要寻找 AI 来帮。

0: 忙了。最近有一个段子啊，就让人看了觉得就挺可笑的啊。有人用 AI 写情书，那对方呢，那我也用 AI 回信呗。几个回合之后，俩人面还没见呢，两个 AI 倒先谈起来恋爱了，更懂那个你啊，只不过是那个 AI 的你。这的确是个段子，可也不完全是笑话吧。如果把目光放在日常，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大家看一看， AI 已经成了一个全天候的贴身助手了，能陪聊解压，能指导穿搭，甚至教人怎么和喜欢的人开口啊，啊，我来教你啊，等等等等。还有人专门养一个 AI 分身来帮忙处理工作，甚至代聊相亲。可这问题就出在哪儿呢？就藏在这个 AI 啊，它过度代劳。当一个人你越来越依赖 AI 的时候，他的智慧和棱角就也在被一点点磨平和熄灭了。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谈恋爱你都要用 AI 写了，你 AI 那么繁忙，可是很多的繁忙的时候忙的就啥正事都不干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网上公开造假短视频啊，骗人的短视频，我就说你这 AI 你能不能赶紧的啊，赶紧给我们识别出来。好，今天国生开讲的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生开讲，热点快评。
0: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70、80、90后在哪儿啊？谁的青春里有过天涯社区的举个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扣一波一。目前呢，在停服3年之后，天涯社区正式宣布启用了，那分步骤实现天涯社区数据的恢复访问。结果呢，不少网友包括我啊，我就早早的就登录天涯社区，哎，发现啊哦，无法打开网页。对此呢，天涯客服回应说，因为我们这个新网址啊刚刚重启，登录的人数呢剧增，就有点卡顿，你多试几次就好了。卡顿啊是天涯回归的第一次压力测试，也是网友们记忆没有褪色的证明。天涯方面说，天涯的回归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古，而是一场面向新时代的进化。在这个被算法裹挟的碎片化时代，信息茧房让人们的视野日渐狭隘，浮躁的快餐内容让人无处安放心灵。身处 AI 时代，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沉淀思想的精神家园，而天涯社区独特的无法复制的人类原创的内容数据资源，在 AI 时代呢将会大放光芒。这番话呀听着很有道理，但究竟能不能走通呢？我觉得情怀只是一张入场券吧，只有真正提供价值，才能够迎接天涯游子早日归家。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啊，这么多扣一的，还有人说，哎呀，我就是在天涯追完的鬼吹灯啊。这不是要快考试了吗？最近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了。这份试卷啊，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不足百字的卷尾语，是这样写的。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老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既有锦绣前程可以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以回首。这段话很多人看了之后直呼看哭了。我想江苏的这波同学们很多年过后依然还会记得这张数学卷，因为这张数学卷的结尾写着全体老师们对他们的关照。你看，教育从来不是只灌输知识，更是教会人们如何告别，如何释怀，如何带着祝福往前跑。试卷有终章，但这份温柔没有句号，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看似是告别，实则是最深的牵挂与祝福。老师无法永远陪伴左右，却永远是学生身后最坚实的后盾。这份朴素又厚重的情谊， 无关成绩，无关分数，让无数人想起自己求学路上的温情记忆。好，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的故事。
5: 今天呢，我跟大家聊聊元青花。要说起这元青花的瓷器啊，古玩行里头的人全都津津乐道，就连不懂收藏的老百姓听见元青花这仨字儿，十有八九也得两眼放光。要仔细研究起来，其实就俩字儿，什么呀？值钱。尤其是前几年海外有个拍卖会，一只鬼谷子下山的元青花大罐，好家伙，合人民币拍出2亿3000多万，够买多少套房子呀？不少人呢被这消息给震惊了，回到家呀翻箱倒柜，看看自己的老祖宗是不是给自己也留下一件元青花。可惜呀，白忙活。不信您想啊，要遍地都是元青花，上哪儿卖这么高的价去？就是古玩行里头元青花呀也是凤毛麟角，看一眼都不容易。赶上那句唐诗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呢？最先的时候啊，古玩市场确实出过这么几件元青花，不过呢，那会儿没几个人认识，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趣闻。90年代初期，内蒙古啊某旗有个牧民，在放羊的时候，在沙包里头捡了这么个画着青花的瓶子，样子呀特别像那大号的温酒器，也就是古玩行行话常提的玉壶春，这么个器型。他听说呀呼市有收这个的，正赶上他去呼市办事儿，顺便呢把这大瓶子可就拎上了，心里的想，兴许这瓶子能换几壶酒喝呢。到了古玩市场，开铺子的瞧见这件一光流彩的元代青花玉壶春，都讥笑这牧民，您拿这么大个假货蒙谁呀？其中啊有个坏小子挤眉弄眼的，哎，您呐往前走，博物馆收这个说不定啊还能给您奖励呢。这老牧民呀还真去了，没想到到人家博物馆，专家一鉴定，对，这就是件元青花，而且保存的完好，用北京话说没褶儿。当时啊2万块钱把这件宝贝可就收下了。

这老牧民好心眼儿，拿了钱回头去给指路那小伙子道谢。一到古玩市场，小伙子听完这事儿啊，直嘬牙花子。哎呦，老牧民不明白呀，一个劲儿的问。那小伙子说了，嗨，我呀有眼无珠，就我这眼睛还玩什么古玩呢，我回家抱孩子去得了。还有更有趣的事儿呢，90年代初，河北呀某地有个倒腾古玩的爷们儿，夏景天去北戴河避暑，一大早上在这海边遛弯，瞧见卖海货的小摊上摆着个装鱼竿的青花大罐，怎么看呢怎么像个老物件。他过去跟人家搭个1块钱一斤，要包人家这鱼竿，然后问这卖鱼竿的，哎，这鱼竿是不是放罐里头保存的最好啊？人家说当然了，要不然我天天抱着个大瓷罐子摆摊。他等的就是这句话，说您连这罐一块卖我吧。卖这说，我这罐用了好多年了，卖给你也可以，你可别嫌贵。一听这话呀，这爷们儿当时啊想着卖鱼竿的还不得跟我要个千八百的，谁知道那位说了，听好了，少20不卖。嗨，这爷们儿当时交了钱，抱着这罐子可就跑了，走到没人的地方，把这鱼竿往地下一倒，拎着这罐子坐上火车可就回家了。找了几个一块玩古玩的哥们儿上家里来断代。断代啊，就是古玩行的行话，意思是判断这东西准确的年代。罐放在桌子上，水桶粗细，广口封尖，圆硕敦实，从上到下7层纹饰，中腰的图案呢是缠枝牡丹，茶碗口大小的花昂首怒放，浓郁而略有晕散的青花花色，让摇曳的花叶呀，别有一番韵味。来断代的这哥几个水平参差不齐，有人说这像明朝早期的，有人说这像嘉庆万历年的，还有人说呀这是新仿的。有个戴眼镜的哥们儿吭吭唧唧了一会儿，说我在一本书上啊看过元青花有这样的图案。买罐子这爷们儿一听啊，当时一拍大腿，就他了，甭管是不是，咱就当元青花卖，有几个人见过真元青花什么样。这爷们儿啊买了大半年，搁在店里头卖，人来人往，愣没一个认账的。还有不少人呢说这是假货，一来二去，这爷们心气儿啊凉一大半，价码呢也从原来10几万降到3-5万，可还是无人问津。要说什么事儿都得赶巧，眼看着快过春节了，北京有个叫吴江的玩家，恰好啊去当地办事儿，工作之余啊犯了逛古玩市场的瘾了。对方那公司正好也有个玩家，说咱们这儿有古玩店，这古玩店里头有一家家里有横货。当地人呐都看不明白，您是从北京来的高手，去给长长眼。这吴江呢本来呀是玩鼻烟壶的，瓷器呢眼力就一般了，可是看个新老啊没问题。来到店里见着这个青花大罐，他没弄懂是不是元代的，可那鸭蛋青的釉色呀让他着迷了，开口就问价。对方呢吭哧了一会儿，意思啊快过年了，给2万就行，临了来了这么一句，不过咱丑话说前头，我这个买卖呀是去了不回头。

0: 吴江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呀。旁边的人告诉他，就是这东西啊，卖了不退货。吴江心里话说，我还怕你不卖给我呢。先是给了18000，见对方啊绷着不撒口，最后得20000就20000，应好了20000，不过得第二天成交，今儿没带着钱呢。卖罐子这爷们一瞧，行，买卖成了，喜从天降，赶紧叮嘱说，说好了这价钱明儿可不能改了。当地这地陪啊冲着这爷们一撇嘴，哟，瞧您这话说的，您当这位是谁呀？北京大公司的老总还能为你这么点小钱拉抽屉？得，就这么一句话惹了麻烦了。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

0: 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的故事。
2: 吴江第二天来取东西的时候，卖罐子的爷们儿圆乎脸成长乎脸了，非说这罐子是和朋友伙着买的，朋友说少40000不卖。吴江一听啊，就明白了，得，我让人当成大头了。可谁叫自己喜欢来着，咬着牙花了40000块钱把这罐子扛回北京来了。也巧了，这罐子刚回北京当天晚上啊，有个号称瓷器专家的主到吴江家来串门，瞟眼瞧着罐子，嗯，哟，哪儿弄来这么个大假货呀，您砸的时候留神，可别伤着我。还别说，仿的还真有点元青花的味儿。吴江听完这话呀，心里头就跟吃了个苍蝇似的，回手啊，把这罐子放在卫生间窗台上了，扔厕所了。钱不钱的是小事儿，关键丢不起这人呐。一晃过了2年，拍卖会呀，闪亮登场了。吴江啊，是国内玩鼻烟壶的收藏大家，拍卖行的老板呢，带着人登门拜访，想征集点上档次的鼻烟壶当做拍品。期间呢，这拍卖行的老总借用厕所，进去没一会儿的功夫，跟让蛇咬了似的就窜出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吴总啊，您这瓷器也玩到家了，这么好的元青花大罐您摆厕所里头，你想吓死谁吧。吴江当时愣了，回过神来，啊，那是假的，不可能，我刚才呀，翻底瞅了，胎质细腻，火石红匀称，釉水肥厚泛青，青花用料明显就是进口的苏青啊，铁锈斑痕迹明显，这图案画风酣劲流畅，花瓣留白，恰如其分，绝对是元青花，肯定不是新品。我跟您商量商量，就别让这珍宝在您厕所里蹲着了，您给我们拍拍会，长长脸行不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吴江也就说不了别的了，哎，行吧，只好啊，应了这拍卖行老总的要求，把这件元青花呀拿到拍卖会上去了。预展的时候去了不少专家，都指名道姓的要看这件东西。吴江啊也没好意思凑过去问个究竟，起拍价格30万。转眼的功夫，这件拍品可就冲过100万了。紧接着俩买家较上劲儿了，5万5万往上加，一直顶到200多万才算收手。嚯，这件东西拍完了，引起了全场的掌声。说到这儿，您该问了，现在拍卖会动辄几千万，200多万值得吗？您可别忘了，我说的呀是90年代初刚有拍卖会那时候的事儿。拍卖行老总啊，在会场角落里头找着吴江了，一个劲儿的跟他握手，哎呀，您这不动声色的劲头啊，真有大家风范呐。吴江啊微微一摇头，嗨，哪儿啊，我这儿歪打正着的梦啊还没醒呢。打那以后啊，吴江算是迷上元青花了。可俗话说得好啊，有心栽花花不活， 无心插柳，柳成荫。吴江越是起劲儿的学嘛，袁青花呀越跟他无缘。几年的时间里头，天南地北他看了不少青花大观，听了无数啊动人心魄的故事，可没有一件是真的。还有不少人呐，吹胡子瞪眼的跟他说，你知道当年拍卖会缠枝牡丹袁青花那大罐吗？就是我卖给台湾吴老板的啊。吴江听完了一阵苦笑，嘿，怎么把自己放到台湾去了。后来终于有这么一天，吴江啊在北京琉璃厂一个朋友的店里头玩，撞上这么一件袁青花的高足杯。这杯子呀比较小巧，曲线玲珑，碗外壁上头呢画着一条腾云驾雾的游龙，颇有张牙舞爪的威猛。碗心呢是一朵单瓣的菊花，昂首舒展，恰似啊草原秋花似的那么漂亮。尤其让人着迷的是这高足部位啊垂又肥厚如玉，淡绿的虾青色叫人百看不厌。自从第一眼看见这高足杯，吴江就没撒过手，好说歹说让朋友割爱相让。吴江啊把这杯子请到家里来，就放在玻璃展柜里头了。到家里来的客人谁看见这件高足杯可都眼馋，也有让他割爱的，可是吴江呢就是不卖。拍卖行那老总啊听着信儿了，到家来瞧了半天，哎，叹了口气，您这杯子呀要放在厕所里头我们拍卖行许还有点希望，您都在这儿供着了，我就别开尊口了。
1: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啊，这袁青花大罐在收藏界那大名鼎鼎，人们常说的是那件拍出了2.3亿元人民币的鬼谷子下山大罐。这个是古玩收藏界的传奇之宝，在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马未都说收藏》一书当中，曾经对袁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为什么这么贵做出了分析。哎，我呢也跟您说一说。第一就是题材决定的，瓷器题材很少有故事情节，画个花儿啊，啊画个小孩儿啊，这多，画这个历史人物的太少了。这个袁青花大罐上面画的呢还是军事奇才鬼谷子，这个大名鼎鼎的孙膑，也就是孙子，就是他的徒弟，所以这题材太好了。而且呢，这个袁青花大罐呢上面画的是战争题材，这跟朱元璋还有关系。当时啊这个朱元璋啊他的根据地是景德镇，这朱元璋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我怎么能拿下江山，所以呢这种军事题材的瓷器就应运而生了。这就跟新中国成立前夕跟初期人们对战争题材比较感兴趣，所以拍的电影像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啊一个道理。所以袁青花大罐当中画的什么萧何月下追韩信呀、三顾茅庐啊、鬼谷子下山啊，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朱元璋所喜爱的对象。所以那时候的瓷器画这个的也比较多，这是政治因素。其次呢，袁青花呢开了中国陶瓷装饰的一个先河，在他之前瓷器装饰不这么强烈。现在看呢，这鬼谷子下山的这颜色呀、画艺质量啊都是登峰造极的水准，永不过时。再有啊就是这袁青花罐子的传奇色彩，说起来画有人物纹的袁青花非常罕见，全世界不足10个，都是藏在博物馆跟私人手里边，主要有东京出光美术馆藏的昭君出塞青花罐，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的尉迟恭旧主青花罐，日本大阪万野美术馆藏的百花亭青花罐，英国铁路基金会藏的锦香亭青花罐，苏富比在1996年拍卖的三顾茅庐青花罐，还有西厢记啊、细柳营两个青花罐都是私人收藏。您想想这么大个画人物的罐子全世界就这么点儿，您想想它能不值钱吗？得了，说到这儿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和

0: 热暖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要想打开人生视野，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中自然有大千世界，但是没有眼见为实的亲身经验，很多知识并不会变成一种直接的感受，真正进入到我们头脑当中。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你的目光所及之处就是你的人生境界。希望你能在有空的时候多去走走看看。
3: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小白乡人居环境焕新颜，和美乡村幸福来。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委城市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全面启动以来，小白乡聚焦城乡垃圾治理突出问题，坚持主要领导定基调，村级主干抓落实，基层群众谈感受三级工作架构，以制度为保障，以攻坚为抓手，以全民参与为动力，全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乡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2: 这几天，小白乡东里村村两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村内枯树杂枝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通过集中整治，对村内主干道、果树园区周边的干枯树枝、断枝彻底清理，清理下来的树枝进行科学处置，做到随清随运，不留死角，彻底消除了树枝掉落带来的安全隐患，整体环境焕然一新。
3: 小李把整治工作部署下来以后，我马上回村，再从集体两位干部换，把任务了一项一项分清楚，责任拉到人，重点就盯到服务前屋后、机架旮旯和村周边的集村垃圾。咱们东里村是造树种植多，造树禁止产生的树枝、枝条，按照不规定的地方就地焚烧，拉出去抢用焚油太贵，不划算。
2: 治理工作的生动缩影。专项行动中，结队伍三级联动整治体系，明确村党支部书记整治主体责任，同时厘清力量，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乡坚持问题导向，推行消耗式整治工作法，聚力开展全域集中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清扫整治，车辆50余台次，全覆盖清理防道路沟渠等重点区域积存垃圾与杂物。同时，通过线上平台转发、村内广播、入户宣讲等多元方式开展宣传，普及环保知识，营造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4: 小乡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主动收拾开自家的院落，不少人还自愿加入了环境卫生清扫。这些路边沟壕里都堆了多年的常年垃圾，现在全清理利索了，村里条条街道整整齐齐，垃圾清用定点总是，再也不见乱堆乱放。屋后也还坚持常态化的巡逻，日后宣传拍着村的好环境。
2: 人居环境整治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不断优化人居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5: 今年4月29号，咱们乡里正式出台了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方案，由乡党委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全盘统筹这项整治工作。我们还摸索出了一套三级联动工作法，构建起乡专班督导、村级干部负责、保洁队伍落地的三级联动模式，一环扣一环压实责任，

0: 同步推进了“10+2”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济南筹判的问题。我们依托各类宣传渠道，上门入户宣讲政策，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升大家。我们打算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庄党建出基层治理的考核内容，不断补齐各项管理制度的短板，让环境整治从短期集中攻坚变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实实在在地改善从容从貌，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1: 6月4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形势、找准定位、明确任务、真抓实干，聚焦打好城市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努力开创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8方面重点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入领会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理念、科学方法、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会议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市城市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刻分析了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15-5”时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以建设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为主要目标，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晋中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着眼打好城市牌，找准晋中城市发展的路径、抓手、举措，要深化区域融合，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晋中作为区域消费中心的角色定位，加快构建3+N 区域消费体系，市城区建好奥莱商圈、北部新城商圈、榆次老城商圈3个商圈，各县区市因地制宜打造 N 个富有特色的县域商圈，做好文旅加文章，围绕3大主题、9大业态群落叫响到山西旅游从晋中出发文旅口号，深化晋泰融合，把握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优势和机遇，进一步强化服务全局、错位互补、融合联动意识，秉承两全其美、各美其美的理念，在公共服务、产业体系、城市消费等方面找准发力点，着力培育服务市民生活的消费品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全国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相关联的青春经济、文化产业等，打造双城生活宜居地，要深化两区融合，推动榆次、太谷两区一体发展，太谷区要进一步强化城市意识，统筹谋划好新城区、老城区、古城区3个板块，与榆次区共同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城区空间，寿阳县要主动融入晋中城。

提供优质安全的城市生活空间，留下大学生活的美好尽忠记忆，发挥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促进城校之间文化浸润，建设书香浸中，让读书成为浸中市民的生活态度、精神追求，把浸中有座大学城变为浸中是座大学城，精心培育创新业态，以企业为中心，把技术创新与产业工人两端连接起来，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全链条人才矩阵，形成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就业留人、城市发展的闭环，推动城市发展动能转型升级，在提高城市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健全城市安全治理体系。要在高水平运营城市上下功夫，夯实经营基础，完善管理体制，盘活城市资产，推动闲置存量变为发展增量。要在优化公共服务上下功夫，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保护传承利用好具有晋中特色的城市历史文脉，积极培育城市文明，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强化科技赋能，注重全民参与，用好12345便民热线等，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在发展县域经济上下功夫，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城市、城镇、乡村协调发展。要在擦亮城市品牌上下功夫，打造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公用品牌，构建怡然生活幸福空间，加强怡然元素宣传推介，扩大晋中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城市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因地制宜抓好城市发展相关规划的编制实施，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建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6月5号，太谷区举行65世界环境日活动暨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仪式，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谋篇起步关键窗口期，太谷区聚焦大气提质、水环境治理、固废资源化利用、环保执法监管四大方向，细化工作举措，以即将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为抓手，夯实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根基。活动紧扣全国环境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面向企业、机关、市民发出绿色环保倡议。本次仪式同步拉开太谷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序幕，后续将组织多形式环保科普、普法宣讲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生态建设，凝聚全域协同治污，共建美丽太谷的强大合力。6月5号，全区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近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各专班工作组负责人汇报了各自职责及下一步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化协同联动，各专班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各部门要打破壁垒，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形成工作合力，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积极构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要积极推动智慧交通建设，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提升交通管理智能化水平，确保各项整治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真的是音乐一响起来，整个世界都清静了。我一直忙到了落座前，赶去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女性成长思想会。大家知道吗？我们其实在今天围绕了一位怎么说，很特殊的女性人物，因为这是她的生日。我们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会为这位女性来庆生。她叫范崇燕，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觉得有一点陌生，但是如果我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可能有一点恍然大悟的感觉。范仲淹，她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她也是被朱熹称为叫天地之间的大人物。范崇燕是范仲淹后人第三世代。我不知道当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位在历史上对于我们中华文化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家会想到什么。他生活在北宋，对吧？我觉得范仲淹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能够立德立功还有立言的人。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从立德来说，他早年丧父，寄人篱下，然后为官以后始终是清正廉洁，哪怕身居高位，家里也从来不设宴席，而且大多自己得到的俸禄都用来创办义学，周济他的族人。在去世之后竟然也没有钱去办理丧事，子孙当时都是要靠借贷生活的。我们再来说他的立功。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就在，因为他是庆历新政的领导者，比王安石变法早了20多年，也是北宋改革的开路先锋。而且就是他在西北抵御西夏的时候，也是提出了很多积极的防御的策略，受到了很多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戴。再有就是他的立言，我们大家熟悉的《岳阳楼记》，这个只有300多字的文章，真的是诞生了无数成语跟格言，尤其是我刚才说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觉得把整个个人的那个命运跟国家跟民族就紧密的相连起来。所以参加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时光，去和范仲淹这样一位中国的思想界的一位孤勇者跟理想主义的一个灯塔，我真的觉得他是这种灯塔一样的人物，去好好的做了一次深度的沟通。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如果有空的话，好好的去重翻一下经典，多读一读像《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的名篇，多感受一下像范仲淹这样天地间第一流的人物。我想大家的那种智慧真的是很快就会起来。所以在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用一段音乐，能够用一段和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来帮你做一件事情。我们总说音乐是神奇的，对吧？那音乐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定义我们的生活？你的生活当中音乐都是来如何做定义的？你来说说看呀。

歌，名字叫 Morning in the Coffee， 质感你会感受得出来。其实很多的音乐作品就像刚才这位指示，那种恰到好处的温润和安宁，我想也比较他们觉得这样子就是最好的，就是在不慌不忙当中就是松弛下来，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今天提到范仲淹，岳阳楼其次不必说哈，但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时间，也就像我在现场和更多的这个朋友分享的一样，我说1949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那是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还有一个日子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记得，1049年，因为在那一年在苏州，范仲淹捐出了他的祖宅，建立了一个叫范氏义庄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我们意义上或者说我们通常理解上的那种家族的祠堂，包括一个什么祭祀的场所，而是它购置了上千亩的这样的田地，用这个田地的收入来做了什么事情呢？兴办它的义学。所以这也是被中国历史上认为是最早的家族慈善机构。所以我也和大家分享说，生日雅集现场的很多朋友，我们都是来自普通的家庭，也许我们的之前的祖辈也有得过像这样范氏义庄的恩典，由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家庭的子女能够进入到这样的学堂里面去学习。而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义庄真的是遍布全国，包括在广东，包括山东、江苏、湖南、福建、广东、陕西，还有我们台湾地区也都有，都是由范仲淹的这个后裔来建造的。所以你再想想北宋年间，距今千年啊，上千年的历史，一直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传承着，都通过范氏家族然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繁衍。那其实回想到我们每个人，我们作为天地间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的家族在你的手中能够有所传承。即便我们说我们不是为官，我们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去梳理一下你的族谱，去梳理一下你的家谱，去从你这一代开始把整个家族的事业好好的建立起来。只是提了个倡议哈，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这件事儿，其实还蛮重要的。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我

来自品冠，为孤独的美食家量身创作的这首歌《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你喜欢这种乡村民谣的曲风吗？我想很多人又是很向往这样在乡间行走的感觉，对吧？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

0: 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

0: 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伟大征程，
5: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4: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 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8: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地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9: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0: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1: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2: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了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5: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

0: 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2: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3: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4: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6: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莲、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5: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9: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麦条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0: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9: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0: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9: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条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

0: 利用康贝平整是最经济有效的。
1: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 50了，
1: 这个有50了。
3: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0: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3: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3: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0: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3: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0: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4: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5: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4: 伊拉克卫生部七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

0: 当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各地企业不断向新发力，向绿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今年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第二年，各地各相关部门全力保障高考平安有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又与精神实践者专栏播出。大同市

0: 云州区接续奋斗，让小黄花绽放大产业。
1: 我省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再升级。
0: 本周我省前期有高温，后期多降水。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佳良。
0: 我是冯源，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各地企业不断向新发力，向绿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2: 走进晋南钢铁集团型钢定尺车间，8台巨床、8台冲床以及6台冲剪设备构成了一个高效的定制化加工矩阵。在这里，从10公分以上的 H 型钢到各类角钢、槽钢，都能实现毫米级精准裁剪，材料利用率从行业常规水平提升到98%以上。晋南钢铁集团定尺车间厂长吴长文：
3: 我们推行的是按根供应，按米裁切，客户需要什么尺寸我们就给什么尺寸，严格执行毫米级加工标准，从源头上减少分料损耗，让我们的材料利用率与客户的生产效率同步提升。
2: 除了减少废料损耗，晋南钢铁集团还在低碳排放上不断创新突破。今年年初，企业的绿色型材获得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颁发的低碳排放钢证书，成为今年全国首批获此认证的11个产品之一。晋南钢铁集团技术中心主任薛志强：
4: 这份国家级认证是对我们企业多年来深耕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个肯定。我们在节能降碳、极致能效、数字转型、产品升级等领域的攻坚突破，让绿色生产贯穿全流程。
2: 作为一家传统钢铁企业，近年来晋南钢铁集团不断向绿转型，在全国率先构建起钢胶化氢加绿电全闭环低碳产业链，同时通过以化固碳、以氢代碳等创新技术，使企业吨钢碳排放降至 1.35 吨以下，成为全国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标杆企业。晋南钢铁集团总裁张天福：
5: 我们将立足钢铁主义，持续巩固钢胶化氢加绿电全闭环低碳产业链成果，深化超低排放改造，加大科技创新以及节能净碳投入，以技术升级推动产量提质增效。
2: 走进山西朝汇半导体有限公司钣金车间，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工人师傅们在各自岗位上精准作业，全力赶制订单。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易洪波说：钣金车间投用后，企业成功实现半导体封装检测设备的全链条自主生产。
6: 现在生产的是我们产品的设备外壳，过去钣金环节全部依赖外购，今年钣金车间投用以后，成本降低了30%，交货周期大幅缩短，同时也填补了晋城经开区钣金生产能力的空白。
2: 作为一家专注于半导体检测与封装设备研发制造的企业，近年来山西朝晖半导体有限公司深耕技术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其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新能源电极数控车床可实现高精度微米级加工，具备无人化操作、全自动高效作业等优势，广泛应用于锂电池电极制造、超级电容电极加工和燃料电池双极板加工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公司董事长李元文：
7: 今年上半年公司订单同比增长28%，订单量持续攀升，发展势头良好，后续我们将紧抓行业机遇，深耕技术研发，稳步扩产拓市，全力冲刺年度业绩，力争实现稳步提质增效，助力晋城市半导体产业链稳步发展。
0: 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6月7号拉开帷幕。今年是山西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第二个年头，全省从考务组织、安全保障到便民服务，全链条统筹安排精细落实，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开展，护航万千学子从容赴考。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1: 上午8点20分，在太原市第二实验中学校考点，考生们手持证件正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过智能安检门进入考场，整个过程秩序井然，节奏平稳。太原市第二实验中学校教务处主任

0: 任金凤。
1: 那在我们门口，工作人员呢会对考生身份证和准考证有一个核验过程。接下来呢，就是考生要顺利通过我们的安检门，人工金属探测仪的这个检测，然后呢，在人脸识别进行这个扫脸，还有扫身份证这个考生信息的核验过程。
0: 上午9点，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开考。今年我省共有262,300多名考生参加统考，其中历史类85,000多人，物理类177,000多人。今年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第二个年头，考试时间为6月7号、8号、9号三天，依旧采取3+1+2模式，共有12种选考组合。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二级巡视员王月：
2: 所有的运送高考的试题答题卡的资料都配备了定位系统，还有视频监控系统，全时进行跟踪录像。所有的保密省试题答题卡封管程序全部实现省市县三级联网，并且对所有的保密省进行实时的巡查。
0: 王月介绍说，为确保考试安全平稳顺利进行，全省各考点全面推进智能安检门升级，实现对手机屏蔽带、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有效检出，通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身份证核验系统严格查验考生身份信息，
2: 严厉打击涉及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组织和参与考试作弊、干扰破坏考试招生秩序违法行为。各地考前强化诚信考试教育，深入宣传涉考法律条款，教育引导考生和家长自觉抵制违纪舞弊的行为。
0: 我省各地教育招考部门还联合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在吕梁市，公安交警提前上岗，在考点出入口主次干道设置执勤点位，疏导交通，严查乱鸣笛、乱穿行等行为，为考生安静应考保驾护航。吕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二大队辅警张志伟：
3: 我们从早上6点半就到岗了，提前清理了考点周围的违停车辆，设置了快速通道，方便车辆即停即出。交通状况比较畅通，大部分家长都比较配合。
0: 高考期间，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在市区全部考点设置专属护考服务岗，引导考点周边经营商户规范经营、降音降噪，以实际行动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临汾市城市管理局三中队执法队员许玲：
4: 从严从细，抓实市容环境管控，全力清除各类干扰因素，依托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工作模式，紧盯关键时段、重点路段，为广大考生打造安全、整洁、静谧、有序的考试环境。
0: 今年忻州市有18,000多名考生参考，从城区到县域，全市每个考点外都设立了志愿服务站点，工作人员提前备齐考试文具、应急药品、矿泉水等物资，为考生与陪考家长提供贴心服务。志愿者张志远：
5: 希望考生们能够放平心态，轻装上阵，祝愿各位考生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0: 考生家长严帅：
6: 希望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旗开得胜，落笔生花，可以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0: 在长治市，当地公安、交通、城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倾情守护，用细致入微的服务和坚实有力的保障，为考生们筑起一道温暖的防护墙。出租车司机李亚宁：
7: 今年已经是我第8年参加爱心送考了，每年我都会在车上为他们提供一些小面包、铅笔、橡皮、防暑药品，来帮助他们顺利参加高考。
0: 据了解，我省高考阅卷工作将于6月10号到22号进行，考生成绩将于6月25号公布。从6月27号开始，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将组织考生分阶段填报志愿，志愿填报采取院校加专业组模式。
8: 高考首日，省城道路通行秩序基本良好。当天上午，太原市交警支队共出动警力636人次，出动警车443辆次，共帮助考生12人，集中护送考生3913人。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9: 早上8点40分，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接到一起考生求助信息，一名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考点的考生在进入考场时发现忘带准考证，由于临近开考，来不及返回取准考证，情急之下向交警部门求助，指挥中心立即通知路面民警进行救助。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一级警长康恒虎：
10: 我们从建阳辖区啊，拿上他的准考证之后，协调了我们四个大队，用最快的时间将这个准考证送到了。如果在我们不保障的情况下呀，他这个从晋源到达他要这个目的地的学校，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这个我们用了大概是10分钟，将他的准考证送到。
9: 据了解，今年高考期间，省城道路交通秩序基本良好。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大队一级警长李宇辉，
11: 交管部门呢，针对我市43个考点，安排了固定警力值守，每个考点至少安排3到5名警力，对考生提供贴心便捷的交管服务。此外呢，在全市范围设置了23个救助站点，为考生提供服务，还增加全市的这个巡逻管控，安排固定民警通过我们的警车、我们的摩托开展这个路面巡逻，为考生提供更加安静的环境。
9: 为解决考试期间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等紧急问题，太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联合山西省公安厅证照制作所推出中高考考生身份证加急特快办理服务，最快2小时即可取证。太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3级高级警长杨琦，
12: 6月6日至9日，我支队将派专人驻守山西省公安厅证照制作所，考生可直接前往该所绿色通道窗口申办证件，享受从受理到制证的全流程提速服务。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幼育精神实践者。
8: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同市云州区考察时指出，要把小黄花做成大产业。多年来，当地广大党员干部锚定黄花产业不动摇，不搞短视政绩，不做表面文章，从种植提质到全链升级，从农民增收到品牌出圈，让小黄花真正成长为富民兴区的大产业。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9: 走进大同市云州区唐家堡村黄花种植基地，20000亩黄花长势喜人。田野间整齐地铺设着黑色的滴灌带，将科学配比的营养液精准输送到每一株黄花苗的根系周围。今年66岁的唐家堡村村民唐万说，现在种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全程机械化耕种，地头还装了智能监测设备，一天24小时不间断监测，土壤干湿、肥力、气温变化都能实时看见，连病虫害都能提前预警。
14: 只不过监测系统不让上去，别出海呀，传输到咱们手机上，你看手机呀，给关给了，马上就可以点关去点，都是高科技的东西，省管省力啊，省钱。
9: 云州区种植黄花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黄花在火山边富硒土壤的滋润下，饱满蕊多，品质一流。可黄花种下去，要到第4年才开始盛产，头2年一点收成都没有。唐万说，这让很多村民都不敢轻易尝试。他自己曾经试着种过2亩，好容易挺过了前2年，第3年赶上天旱，老唐只能刨了，又种上玉米。
14: 没保障，前3年没收益，第3年有的时候也刮，栽了刨，刨了栽，就是反反复复的。
9: 为解除农户后顾之忧，云州区开启保姆式服务模式，突出解决黄花发展难题。2021年推进合作社市场化改革，2022年构建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2023年实施水利设施提升工程，推广滴灌以水肥一体化技术。2024年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破解杂草治理难题。2025年将人工采摘成本降低20%，黄花亩产从最初不足1000斤提升至如今的2500斤以上，还配套自然灾害险、目标价格险，为农户兜牢风险底线。如今，唐家堡村家家户户都在种植黄花，年产黄花鲜菜400多万斤，纯利润800多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2万元，黄花收入就占其中一半以上。90后种植户梁新宇去年种了500亩黄花，一年下来纯收入有60多万元，眼瞅着黄花发展越来越好，今年他又自筹200万元，贷款800万元，建设一个占地72亩的黄花加工厂。这个加工厂涵盖黄花蒸制、晾晒、冷库等功能区，日加工黄花鲜菜可达10多万斤。曾经打工一个月只能挣4000块的农民，现在有了敢投资千万发展产业的底气。
15: 摘黄花，我们俗话是摘小尖条，咱们投资这个厂，有政府补贴，各个方面的扶持力度也大，我觉得肯定排不了。
9: 不仅要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叫得响。 云州区以全产业链思维推动小黄花向大产业跃升，注册地理标志，发布全国首个黄花价格指数，高标准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招引培育各类市场主体218家，开发黄花啤酒、黄花饼、文创衍生品等100多种特色产品，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4.8亿元。在大同三利集团生产车间里，随着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拳头产品大同蓝黄花精酿啤酒不断下线。集团生产车间主任李壮：
16: 黄花啤酒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去年我们的产能在3000吨左右，在大同已经销售一空，所以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12个大型的发酵罐，产能能达到8000吨左右。我们打算开拓更大的市场，让我们的黄花产品走得更远。
9: 6年耕耘，大同市党员干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年接着一年干，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细化为一项项具体举措，推动大同黄花产业从低端向高端跃升，实现文旅融合、产业融合。踏上15五新征程，大同市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以黄花产业提质升级为引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推动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大同市品牌农业与科技信息发展中心主任梁泉：
17: 我们将继续做强特有农业，大力发展黄花、黄芪、蔬菜、杂粮、畜牧、鲜果等特色产业，打造格局区域竞争力的农业产业集群，促进大同黄花、衡山黄芪等区域共有品牌旗帜升级，进一步构建区域共有品牌、家企业品牌、家农产品品牌的发展矩阵。
13: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6月3号至5号，省政协副主席严晨曦带领调研组赴临汾市，围绕人口小县乡的治理和发展和污水综合治理开展专题调研。严晨曦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大力培育县域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主动对接省市政策与资金保障，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切实增强县域人口集聚能力和内生发展动能。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狠抓污水系统治理，健全污水处理设施常态化运维机制，以生态治理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精准建言献策，为助力全省县域治理与生态保护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8: 山西台消息，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6月1号起，我省将通过提高待遇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加强结算管理、加强医疗服务等多项举措，进一步加强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专项保障，切实减轻两病参保居民用药负担。在提高待遇标准方面，参保居民在二级乙等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发生的符合规定的降血压、降血糖药品费用，不设起付标准，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从60%提高至65%，乙类药品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为5%，一型糖尿病、其他类型糖尿病、高血压的年度支付限额从480元、360元、260元分别提高至560元、420元和330元。在扩大覆盖范围方面，我省进一步扩大两病认定渠道，将卫生健康部门规范化管理未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但已采取药物治疗的两病参保居民直接纳入两病门诊用药专项保障范围。在管理服务方面，鼓励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开设便民门诊服务，为病情稳定、用药固定的两病患者提供长期处方服务，让患者就医购药少排队、少跑腿。基层医疗机构优化药品配备结构，配齐配足常用药品，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购药。
13: 5月24号至5月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围绕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主题，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活动，普及科学知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18: 我省多地组织开展了科普进校园活动，在长治市上党区实验小学举办了科创作品展、趣味科学实验等活动，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激发创新热情。在新州市

0: 新府区幼儿园科技嘉年华、空气泡液氮实验等趣味项目，搭配亲子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初识科学原理。在吕梁蛟城新建小学的校园科技活动中，通过固定翼拉烟表演、战机航模飞行秀、机器人竞赛成果的科普展示等活动，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学生高寒心，
1: 这次活动简直太酷了，现场看也很震撼，以后我要好好学习编程，更努力探索科技世界。
0: 蛟城新建小学教导主任张丽丽
2: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他们感受到科技的魅力与力量，以后能投身到科技创新的浪潮中。
0: 除校园科普活动外，基层科普服务也在扎实推进。晋城市阳城县聚焦群众生活热点，依托2026年科技活动周开展便民科普服务，围绕民生重点领域普及科学知识，聚焦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健康养生、绿色低碳等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普及实用科学知识。市民王浩东
3: 参加了科技活动周活动，今后的科技创新就在咱身边，咱阳城的这些特色农产品夏竹芋、桑葚等，通过这个科技让咱这个好东西变成了好产品，好产品变成了好价格，好价格助力了好生活。
0: 晋城市阳城县科技和商务局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股股长范雨霞，
4: 我们将以科技活动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服务、科创培育、技术帮扶等活动，持续打通科技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最后一公里，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力。
0: 临汾市2026年科技活动周以古代科技溯源、现代农业探秘、未来科技展望为主线，联动高校、科研院所、文博场馆、龙头企业与科创平台，通过主题讲座、成果对接、现场体验等沉浸式互动式活动，让科技创新走进大众，惠及全民，营造崇尚科学、尊重人才、勇于创新、乐于创造的浓厚氛围。临汾创泽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书文
5: 参加科技活动周，是给大家展示咱们临汾创泽巨深智能机器人最新的创新成果，和同行客户进行深度的更多的交流，履行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主动带领大家进行科技科普。
0: 临汾市科技局副局长陈伟，
6: 借此科技活动契机，我们将集中力量展示科技成果，解读科技政策，对接供需需求，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
7: 山西的记者徐敏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江西上饶圆满落幕。我省派出由11名运动员、1名引导员和3名教练员组成的代表队参赛，斩获四金五银七铜，四名运动员获评赛事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赛事期间多雨低温，湿滑的赛场环境极大考验运动员的体能与技术。我省运动员冒雨奋战，突破自我，在多个项目多点开花，摘金夺银。其中张立灿、牛敬先分别拿下男子 T38 级、T11 级1500米金牌，张一康摘得男子 F38 级标枪金牌，厉永静获得女子 T46 级200米金牌。全体队员坚守赛场，全力以赴，以过硬实力和优良作风展现的三晋残奥健儿的良好风貌。
8: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前期全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后期全省多阵性降水天气。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7: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怀婷介绍，6月8号到11号气温逐步升高，南部局部会出现高温天气。
9: 11号左右啊，在凌云盆地这块局地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这种高温天气。
7: 预报显示，6月11号到12号北中部可能会出现降水天气。
9: 目前看降水不是特别大，以小雨为主，大概在个11号12号吧，可能都是这种天气。
7: 袁怀婷提醒公众，气温较高时注意防暑防晒，遇到降水天气注意出行安全。
9: 降水少，日照可能会更明显点，所以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做好一些防晒措施吧。局地突发性这种阵型降水，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些预报信息吧，出行做好一些防雨措施。
10: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公费农科生定向培养招录政策，本次公费农科生全省统招90人，开设农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林经济管理三个专业，毕业生统一分配至定向地市乡镇综合便民服务机构，从事农技服务，入职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纳入编制实名制管理，首个固定聘用周期5年，聘期满经考核合格方可续聘。
8: 近日，考古人员在阳曲县西盘碑村新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大型史前遗址西盘碑遗址，该遗址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主体年代判定为仰韶文化晚期，填补了阳曲地区仰韶文化晚期考古研究空白。
7: 2026年全国排舞锦标赛日前在陕西铜川收官，代表我省参赛的山西排舞代表队与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表现亮眼，共收获4个1等奖和1项团体第一、1个2等奖、1个3等奖，以突出成绩绽放三晋独特的文化底蕴与体育风采。
8: 近日，我省在武乡县关河水库举行第12个全国放鱼日活动，集中投放30万余尾鲢鳙鱼，这些鱼苗入水后将承担起清道夫和净化器的作用，有效改善水域水质，丰富生物多样性。此外，我省还在永济市武杏湖、黄河干流永济段等水域同步设立放流点，开展放流活动，预计投放各类鱼苗超200万尾。
7: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大同、朔州、忻州、阳泉等地的部分和太原、晋中等地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北中部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西北风。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2度到28度，大同小雨转多云，8度到23度，朔州小雨转晴，6度到24度，忻州小雨转晴，8度到26度，晋中小雨转晴，12度到25度，阳泉小雨转多云，11度到26度，吕梁晴，12度到26度，长治多云转晴，12度到24度，晋城多云转晴，14度到27度，临汾晴，17度到28度，运城多云转晴，15度到28度，太原晴，12度到28度。
8: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嘉良，录音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潘红，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郝宪刚。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5%。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小白乡人居环境焕新颜，和美乡村幸福来。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委城市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全面启动以来，小白乡聚焦城乡垃圾治理突出问题，坚持主要领导定基调，村级主干抓落实，基层群众谈感受三级工作架构，以制度为保障，以攻坚为抓手，以全民参与为动力，全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乡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2: 这几天，小白乡东里村村两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村内枯树杂枝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通过集中整治，对村内主干道、果树园区周边的干枯树枝、断枝彻底清理，清理下来的树枝进行科学处置，做到随清随运，不留死角，彻底消除了树枝掉落带来的安全隐患，整体环境焕然一新。
3: 小李把整治工作部署下来以后，我马上回村找村集体两委干部会，把任务了一项一项分清楚，责任拉到人，重点就盯到分不清午后犄角旮旯和村周边的集村垃圾。咱们东里村是造树种植多，造树禁止产生的树枝枝条按照不规定的地方就地焚烧，拉出去抢用费用太贵不划算，所以呢我们就地焚烧，直接埋在地里当有机肥用，既处理了树枝也能压住樟树，一举两得。下一步坚持常态化管护，把好环境一直保持下去，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
2: 东里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是小白乡环境治理工作的生动缩影。专项行动中，小白乡搭建乡专班、村干部、保洁队伍三级联动整治体系，明确村党支部书记整治主体责任，同时厘清各站所工作职责，统筹调配工作力量，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整治工作格局。同时，小白乡坚持问题导向，推行消耗式整治工作法，聚力开展全域集中攻坚，统筹人力、机械、车辆，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清扫整治。本次专项行动累计投入人力200余人次，出动作业机械、清运车辆50余台次，全覆盖清理房前屋后、街巷角落、围村地带、道路沟渠等重点区域积存垃圾与杂物。同时，通过线上平台转发、村内广播、入户宣讲等多元方式开展宣传，普及环保知识，营造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4: 小乡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主动收拾开自家的院落，不少人还自愿加入了环境卫生清扫，进行路边沟壕里堵断了多年的常年垃圾，现在全清理利索了。村里条条街道整整齐齐，垃圾清用定点总是，再也不见乱堆乱放。午后也还坚持常态化的巡逻，日户宣传，陪着村民们一起守护好咱们村里的好环境。
2: 人居环境整治非一朝一夕之功，常态长效才是根本。下一步，小白乡将以更实的举措、更严的标准、更足的干劲，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干净整洁宜居成为乡村常态，奋力绘就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5: 今年4月29号，咱们乡里正式出台了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方案，由乡党委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全盘统筹这项整治工作。我们还摸索出了一套三级联动工作法，构建起乡专班督导、村级干部负责、保洁队伍落地的三级联动模式，一环扣一环压实责任，同步推进了10+2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依托各类宣传渠道上门入户宣讲政策，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升大家参与环境整治的主动性。接下来，我们打算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庄党建出基层治理的考核内容，不断补齐各项管理制度的短板，让环境整治从短期集中攻坚 变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实实在在的改善从容从貌，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0: 6月4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形势，找准定位，明确任务，真抓实干，聚焦打好城市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努力开创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8方面重点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入领会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理念、科学方法、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会议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市城市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刻分析了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15、5时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以建设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为主要目标，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晋中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着眼打好城市牌，找准晋中城市发展的路径、抓手、举措，要深化区域融合，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晋中作为区域消费中心的角色定位，加快构建3+N 区域消费体系，市城区建好奥莱商圈、北部新城商圈、榆次老城商圈3个商圈，各县区市因地制宜打造 N 个富有特色的县域商圈，做好文旅加文章，围绕3大主题、9大业态群落叫响到山西旅游从晋中出发文旅口号，深化晋泰融合，把握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优势和机遇，进一步强化服务全局、错位互补、融合联动意识，秉承两全其美、各美其美的理念，在公共服务、产业体系、城市消费等方面找准发力点，着力培育服务市民生活的消费品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全国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相关联的青春经济、文化产业等，打造双城生活宜居地，要深化两区融合，推动榆次、太谷两区一体发展，太谷区要进一步强化城市意识，统筹谋划好新城区、老城区、古城区3个板块，与榆次区共同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城区空间，寿阳县要主动融入晋中城市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区域融合、人口集聚，要深化城乡融合，以田园城市建设为抓手，让城市2季有果、3季有花、4季常绿，铺展城市中的田园生活，打造成为太原市民的后花园。要深化城校融合，立足驻地高校极具比较优势，促进城校空间融合，为师生提供优质安全的城市生活空间，留下大学生活的美好晋中记忆。 发挥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促进成校之间文化浸润，建设书香浸中，让读书成为浸中市民的生活态度、精神追求，把浸中有座大学城变为浸中是座大学城。精心培育创新业态，以企业为中心，把技术创新与产业工人两端连接起来，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全链条人才矩阵，形成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就业留人、城市发展的闭环，推动城市发展动能转型升级，在提高城市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健全城市安全治理体系。要在高水平运营城市上下功夫，夯实经营基础，完善管理体制，盘活城市资产，推动闲置存量变为发展增量。要在优化公共服务上下功夫，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保护传承利用好具有浸中特色的城市历史文脉，积极培育城市文明，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强化科技赋能，注重全民参与，用好12345便民热线等，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在发展县域经济上下功夫，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城市、城镇、乡村协调发展。要在擦亮城市品牌上下功夫，打造怡然浸中甜美城市公用品牌，构建怡然生活幸福空间，加强怡然元素宣传推介，扩大浸中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城市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因地制宜抓好城市发展相关规划的编制实施，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建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6月5号，太谷区举行65世界环境日活动暨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仪式，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谋篇起步关键窗口期，太谷区聚焦大气提质、水环境治理、固废资源化利用、环保执法监管四大方向，细化工作举措，以即将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为抓手，夯实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根基。活动紧扣全国环境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面向企业、机关、市民发出绿色环保倡议。本次仪式同步拉开太谷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序幕，后续将组织多形式环保科普、普法宣讲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生态建设，凝聚全域协同治污，共建美丽太谷的强大合力。6月5号，全区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近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各专班工作组负责人汇报了各自职责及下一步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化协同联动，各专班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各部门要打破壁垒，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形成工作合力，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积极构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要积极推动智慧交通建设，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提升交通管理智能化水平，确保各项整治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3: 加油，追梦人！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